0: 骨头好像有点不对劲，
1: 嘎吱了一下，是吗？
0: 是的，他突然有一声异响，真的太可怕了
1: 啊！其实之前看到网上好像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就是这么说的：说入职之前啊，你是穿着帆布鞋追夕阳的少年；入职三年之后，你是穿着高跟鞋一脚踢翻打卡机的战士啊！
0: 所以说从这个少年到战士，还是长大了不少的。
1: 中间就隔着的就是班辈啊！
0: 是的，
1: 有时候你会你的穿着也会跟你的职业有关。可能明明你下班之后是一个非常活脱的运动系少年。但是你上班，如果说你是在一些对服装有要求的一些岗位啊，可能你就必须得穿正装，比如说打西装打领带啊，
0: 是的，
1: 比如说衬衣啊，白衬衣加黑裤子加黑皮鞋，好，这样的这种装扮，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天哪，你这人班味太足了啊。所以说呢，关于这个班味的事儿呢，您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班味，包括我们的662-1059，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持续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打进电话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清晨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集中在我们西陵区的各个主干道上。目前如果您是在西陵一路上，如果是您刚从沿江进来我们西陵一路之后，您想继续往二医院门口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的沿江大道的这个路口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您经过了我们二医院之后，在我们的珍珠路与我们新陵一路的交汇处，在新陵一路的靠近到我们的同心小区这一侧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而在医院附近的各个路口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泽维格小区的门口，云集路以及解放路还有龙康路都面临着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医院附近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新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新陵二路快速路其实双向上整体通行压力都要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大不少了。目前在我们的明月驾云的门口，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您就可以发现车流量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同样在从我们的沿江过来之后，在我们的新陵二路辅路上，您也可以发现在主路上进入到下穿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 是比较多的，并且此刻在隧道之内呢，双向上的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同样要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可能都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中南路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南路倒是一路畅通的，是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就只有我们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左右。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呢，可能还会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四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车辆密度也没有那么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这一条的沿线上请您保持谨慎驾驶。目前我们关注到只有在城东大道东段，也就是在东风路的这个路口和我们的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那么大。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同样要进入到我们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把小灾除，耕出社区大治理，宜昌龙盘心愿破解绿地私垦难题城区。还有同样也要和大家继续了解到的，还有城区47座公厕驿站开启了清凉模式。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安置小区公共绿地私垦种菜，曾是五家岗区龙盘湖社区龙盘心愿的治理硬骨头。如今一把小灾除，扭转困局，小区的私垦菜地产出率达到了100%。200余名老年居民从种菜户变成护花人，邻里矛盾锐减，社区治理焕发新活力。
1: 在龙盘心愿384户居民当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多为周边村庄搬迁而来。耕种情节让泡沫箱、塑料桶侵占了绿地，粪肥的气味呢引发了纠纷。城管与社区多次清理，却陷入到了前脚拔后脚种的拉锯战当中。
0: 随着城管进社区推进，五家岗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与社区推出婆婆的灾除改造计划，计划以起、聚、动、护、赏五阶段推进，把决定权交给居民。通过小院茶话会，居民共同商议花种选择、花圃布局。27名热心居民组成10支志愿服务队，认领花圃负责种植，城管队员化身服务员，携带着花籽花苗上门，邀请园林专家现场教学变地形、配土施肥。社区同步建立积分榜，种花、浇水、除草可以兑换米油等物资。
1: 如今啊，居民成为了治理主体，种菜钉子户变身了公共绿地守护者，城管呢从执法者变成了协调者，居民从抵触者变成了共建者，社区从两难中解脱，三方在花圃前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如今的龙盘心愿，四季有花，推窗见绿，小灾除种下的不仅是花草，更是让社区治理活起来的基层逻辑。
0: 为了给居民以及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息的场所，宜昌城区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全面启动夏日清凉模式，免费向群众开放，街头方寸小屋化成为了暖心的避暑点。
1: 记者在列电路公厕城市服务驿站看到，屋内空调全程开放，凉意十足，五位刚刚买完菜的老人正在里边休息。家住沙河附近的张奶奶告诉记者，近期啊天气比较炎热，她每次买菜返程都会在此歇脚，休整过后呢再乘车回家，身体舒坦了不少。
0: 驿站不仅方便群众歇脚，也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了清凉港湾。据了解，宜昌城区共有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针对高温天气，市城管委环卫处要求各区全面排查驿站内的空调及通风设备的运行情况，确保降温设备在高温时段正常开放，饮水设备

0: 在开放时段供饮用水饮用，并且定期清洁消毒，有条件的可配备人丹风心油以及我们的藿香正气水等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并安排专人检查有效期，确保物资充足，取用便捷。
1: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下面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分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提速，宜昌交通三建齐发，赋能新三峡时代。 S36458 公路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4: 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正式开工，宜昌正全速迈入新三峡时代。面对国家战略带来的航运格局变革，宜昌交通运输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同步推进航道提级、翻坝优化、服务升暖三大工程，以硬核举措筑牢三峡航运保障底座。
0: 扩容护航的微血管黄百合航道升级按下快进键，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关键工程，黄百合航道的等级提升项目全速推进，6.5公里的航道全面施工，综合保障基地陆域建设全面铺开。此次升级将河口至黄百合大桥段的3.3公里航道由3级提升至1级，其余河道提升至2级，配套建设信息化系统、锚地服务区等建设，总投资1.65亿元。提级后，大型船舶可直达作业前沿，细沙外运效率翻倍，为新通道建设、物资运输、沿线客运转移提供坚实支撑。
4: 畅通物流大动脉，三峡翻坝运输迈向常态化。针对新通道建设期间通航压力增大的问题，宜昌构建了水运加公路加铁路加管道综合翻坝体系，江南江北翻坝高速全线通车，茅坪港、白洋港等港口投入运营，疏港铁路成品油管道加快建设。今年4月，500余个集装箱通过水供水模式高效运转，运输时间缩短7到15天，成功完成翻坝体系的压力测试。
0: 打造水上温馨港，船员服务全面提质升温。每年的50000艘次船舶、50万人次船员经停宜昌，城市服务温度持续升级。长江的船员之家、宜昌临江绿色服务区累计免费接送船员22万人次，新增无人机配送服务，实现物资精准直达。同时，82项涉水行政审批集中整治，船运的政务实现了只进一次门，办成多件事，累计办理事项超过1.5万件，以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情，
4: 以工程强根基，以服务暖人心。宜昌交通运输部门正以实干担当，在航道升级当中拓展通航能力，在翻坝优化当中破解运输堵点，在升级服务当中彰显民生温度，全力书写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赋能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1: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近日 S36 五峰沙子亚至二岔口段的工程路口完成了离心上面层的摊铺施工，项目正式进入护栏安装等附属配套施工阶段，标志着项目全线主体工程圆满收官。
4: 58公路起于采花乡沙子亚，止于二岔口，线路全长呢19.7公里，串联起了采花乡、傅家堰乡、牛庄乡3个乡镇，按2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线路穿行高山峡谷之间，山高坡陡，地质复杂，加之雨季绵长，有效工期短，施工难度大，制约因素多，项目团队迎难而上，科学调度，如期完成了全线沥青摊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夯实五峰三乡镇的乡村振兴交通之声，畅通五峰向西对接8东恩施的省际联络通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那其实呢，在这个夏天啊，除了我们要去班味儿，要出去玩儿，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无论是对于正在上学的同学们来说，还是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其实都很重要。
1: 嗯，
0: 比如说啊，你的这个厚厚的眼镜会把你束缚住，
1: 是的，
0: 你运动会起雾，拍照感觉眼睛无神，
1: 是的，
0: 而且体检还受限，特别是有一些啊高考毕业的一些孩子们，可能报考不分专业，他对视力是有要求的啊，
1: 对。
0: 所以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就要好好的听一听了。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眼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0: 像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等多种这个术式，医生会一对一的为你来讲解你最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的摘镜高峰期呢，到院还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确实是大家很多去检查视力问题，包括去做手术，
1: 对
0: 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它可以有足够长的一个恢复嘛。而这个夏天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呢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去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详细的咨询了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

0: 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再来关注此刻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我们车辆密度是明显增大了很多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制鞋厂大桥方向行驶，目前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西宁二路辅路上我们的主路路面的这个路口，并且呢，在我们继续往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尤其我们可以发现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这一段通行压力是还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刚从桥上下来之后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

0: 以及从广电中心到我们的恒基国际与我们新南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变更车道。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请您提前的变更我们的车道。而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其实从滑翔方面过来的来车并不是很多，但是在以上是正斜，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滑翔方向开的话，在这个路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以上是正斜的门口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我们在这周其实都可以发现到，在城东大道整体上沿线的通行压力是真的已经小了很多的。以往我们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这一周我们已经连续四天发现已经地图
1: 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宜昌本地和省内的一些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宜昌本土企业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2等奖。
4: 为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近日我市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积极开拓肉品外销市场，生猪、肉牛、家禽屠宰量实现全面增长。1月至6月，全市生猪屠宰量达到了89.92万头，同比增长38.89%，屠宰量创下历史新高。肉牛的屠宰量为17109头，同比增长8.44%，家禽屠宰量为610.74万余，同比增长26.09%。
4: 继续来关注，作为长江干线中上游首个船用 LNG 加注站，交通运输部水运应用 LNG 试点示范项目，湖北的 LNG 加注站2026年6月单月的 LNG 加注量呢，首次突破了1000吨大关，创下投运以来的历史新高。
0: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第四批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遴选结果的公示。三峡大学电气与新能源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龙斌同学入选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4: 宜昌朝天吼漂流景区呢，将于7月10日启动为期8周的主题音乐季活动，每周五、周六晚为游客带来不同的主题夜间音乐体验。
0: 因江海路夷陵大道至东山大道段分阶段半幅施工，为保障沿线市民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8日起临时调整 223路运行走向。若有疑问呢，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咨询。
4: 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稍微提醒一下，为了抢抓暑期啊，可能这个车流量不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呢，部分路段上呢都在同时开启一些施工，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对于这段时间的宜昌的一些施工的交通管制，包括一些施工的路面出行的提醒，我们都会有详细的图文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了解。那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根据武汉市城市防洪应急总体预案有关规定，湖北省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会商研究，于7月8号12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继续来关注第二十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呢，将于7月9号至15号在鄂举办。本届台湾周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武汉、襄阳、宜昌、黄石等地呢，也是会这个设分会场，将汇聚两岸轻经济的这个行业重要代表以及台湾青年、基层台胞等各界嘉宾约1000人，其中台湾嘉宾呢约600余人，全方位搭建鄂台深度交流、携手合作的优质平台。
0: 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专员考核认证培训活动已于近日收官，774人通过考核认证获得湖北省知识产权专员证书。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证专员突破了4000人，专员培训模式的赋能产业发展经济效益超过10亿元。2025年全省新增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3家，其中43家来自专员所在企业，占比超过了70%。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北京时间的8:2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4: 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662-1059，大家也千万别忘了，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来啊，662-1059，期待各位的留言。同时呢，和大家继续聊到的今天的话题就是，工作了这么久啊，你染上了班味没有？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哪一个物件让你一看见都会觉得头大啊？看到头大的可能就是 KPI 指标还没有完成的表格啊。
0: 其实我看到头大是我面前的这个麦克风上面的这个保护套上面的毛。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脏了，已经。
4: 所以你可以把它换掉是吗？
0: 是的，我要把它换掉一个了，而且它感觉已经逐渐在痒，天哪，不知道在。
4: 所以你用到底有多苦啊？
0: 是的，就感觉看着它就感觉
4: 对着它那个唾沫横飞是吧？
0: 对，每天能够让我倾诉的只有它了。所以它还是一个好，
4: 还
0: 是个好麦克风，对，它还是个好麦克风，是个好人。就它每次听了之后呢，也不发表评论，它就安安静静的。如果发表评论也可能有点恐怖了啊。但是其实它安安静静的放在这里，我就觉得它陪着我已经很好了。
4: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班味儿啊，其实。好像在网上看了一下班味儿，好多人也把它分为好几类啊。其实在聊到班味儿的同时呢，这会儿正在上班的各位朋友应该更有发言权一些，包括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了啊。你看这不咱们话音还没落啊，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接通了。
0: 是答答题继续班味儿啊，我们把它请进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5: 我姓李。
4: 李先生是吗？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题目都是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有关的，这个您清楚吧？
5: 哎，
4: 嗯，都清楚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啊，需要认真听题，因为可能选项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需要你仔细甄别一下啊。那下面请宇

0: 号来为你出题。你那边收音机的声音可以稍微调小一点啊，因为和我们这边电话的声音有点不太同步。
1: 好的，
2: 好的，我们请听题。什么是民族团结之本？ A. 民族平等， B.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C. 民族团结互助， D. 各民族共同繁荣。请问您的选择是？
1: 是三选一吗？
0: 是四
2: 选
0: 一。
2: 我们有四个选项。
0: 什么是民族团结之本啊？第一个呢是民族平等，第二个呢是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是的。
0: C 是民族团结互助 ，D 是各民族共同繁荣。我们说的这几个其实都很重要，但是什么是民族团结之本啊？它的根本是什么？是哪个选项？
1: 哦，应该是中华民族统一吧。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你是想选这个是吗？
1: 对，
2: 是的，没错，恭喜您答对了。
0: 好的，恭喜您，恭喜您答对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那感谢您的参与，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在线上跟您来多聊了啊。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其实我们这个题目还是很生活化的啊。
2: 是的，并且我们都是一些情景在线的节目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这部法律其实它的核心啊，主线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核心就是让咱们全国的56个民族能够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的相拥。所以说呢，刚刚这个 B 选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今天的第三位幸运的听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姓韦。
2: 啊，韦先生是吗？
3: 哎，对，
0: 好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比较简单，你只需要告诉我们啊，这句话说完之后，你觉得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那下面还是依旧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2: 我们的题目是：汉族同学王芳过春节吃饺子，藏族同学卓玛过藏历春节吃糌粑，两人互相发了美食照片，并祝对方节日快乐，这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请问您觉得是对还是错呢？
3: 对的。
2: 是的，对的，互相分享美食，祝对方节日快乐是对的。好，恭喜您答对了。
0: 是的，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啊。
2: 是的。
0: 但是也感谢您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那下面呢，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呢也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662-1059 来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9: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9: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1: 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如果您是从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702路快速路之后，您再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刚刚下桥进入到我们的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并且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我们整体来看，好像并没有发现桥 条面上出现什么事故，但是整体上通行是还比较慢的，并且此刻从辅路以及主路上交汇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继续直行，在我们的大洋百货这个新宁二路的辅路上上桥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呢我们一直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城通道的话，您依然可以从我们的视频号中可以发现，其实车流量的密度还算是很大，并且呢都还算是在缓步行驶当中，目前呢我们在下城通道里面呢依然还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的这一侧的话，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其实今天早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可能稍早的时候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现在在我们的8:36可能通行压力已经并没有那么大了。现在您从我们的视频号中可以看到具体的西宁二路的从桥面上下来之后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拥堵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桥面在下城通道里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现在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交警的指挥下目前已经是在陆续的通过当中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应该是已经解决完毕了，同时可能我们目测到这个事故的发生地点应该是在刚刚出我们下川通道，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您从视频号中也可以看到在隧道的出口是有一点亮光的，目前我们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并不算是很大了，可能刚刚的时候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导致了我们整体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这一侧的话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都是在顺畅的通行当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不必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刚刚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今儿早上是怎么了啊？怎么下川通道到这会儿啊，突然说是排长队了？这边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今天早上呢，是由于这个下川通道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呢是通行比较缓慢啊。
2: 是的。
0: 所以说是因为下川通道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在交警的处理下，那事故车辆呢，看到拖车已经把它给拖走了啊。刚刚应该是事故车辆占据到了靠左侧的这个通道，所以说导致整体啊，从智喜桥这边过来，应该是刚刚进入到这个沿江大道桥面上方，就开始有一些排行了。包括虽然说这会儿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但是它后续蔓延的一些影响呢还在持续当中，因为这会儿因为整体从智喜桥刚刚下桥之后到进入下川通道这一段其实还是很长一段的，
2: 是的，
0: 基本上滞留和排行的车辆还很多，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些车辆才能够慢慢的散去啊，所以这会儿你在桥面上通行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可能要花费时间有点长了，或者是你干脆就选路面道路来通行，直接在沿江下匝道之后呢走西陵二路面道路反而相对来说会快一些，因为这会儿整体它这个后续的这些积压的车辆呢还没有散去啊。
2: 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答题还是依旧在继续的啊，6621059，我们目前呢还是有两道题还要送给大家，一道判断题，一道小多卷题要给大家。然后呢，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工作这么久，你染上班味没有？上班的时候哪一件物件让你一看到就头大？我们在群里面，粉丝群里面也有人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一看到领导我的头就会很大很大。然后我们还有粉丝说，你的领导是不是也在群里啊？好像他说，对。然后戛然而止了这个话题，
0: 就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是吗？我感觉他有点故意啊。
2: 是的，有点这个性质。
0: 他的领导，这个领导打个引号。因为有时候对于他来说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或者是把自己的另一半把自己的爱人也形容成领导啊，有可能。
2: 啊哦，
0: 是吧？
2: 可能吧。 不太了解。
0: 你怎么一下子也戛然而止了？
2: 不是，我也想
0: 就是聊到了一个你的未知领域。

0: 是吗？
1: 是的，是的，为什么还有这种称谓呢？领导啊，
0: 算是一种尊重吧，
1: 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
0: 家庭里面总有一个要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吧。
1: 对，我还冥思苦想，我说为什么要叫领导呢？
0: 可能我也不太懂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些称呼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就这个班味的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刚刚还说到了班味，真的是还是分很多种啊，就是比如说有人说是开始入味了。就是比如不对，应该是最开始是第一阶段，是你刚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满眼都是光，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啊。这个呢是叫原味儿啊，还没入味儿。但是可能你入职个半年到一年，发现好像现实和理想有点差距了啊啊 ，PPT 改了十版，最终你还用回了第一版，哎，这叫开始入味儿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入职3到5年，就是可能已经完全和你的工位融为一体了，领导一个眼神你都知道要做什么了，情绪稳定的像一潭死水啊，这个就叫做重度腌制当中啊。
1: 然后还有一种味儿，可能就是
0: 第四个阶段了。
1: 第四个阶段可能就是一种平淡味儿了，
0: 浑然天成啊。
1: 对，就是你就已经与上班融为一体了，就你可能回到家，大家看到你也感觉你在上班，你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上班时候的语气语态啊。到底该怎么样把我们的班味儿和我们的生活味儿把它们分开呢？
0: 我发现前段时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很流行，大家拍一个视频，就是比如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然后工作一年后的我，然后现在的我，然后有那种
1: 对
0: 比的视频，你刷到过没有？
1: 还是那个 BGM 是那个节拍，哒哒哒哒。
0: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就是三张照片，讲述了你的班味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1: 但是我一般刷到这种男生，他们拍的时候就真的是越变越帅了，不知道为什么。
0: 那是减肥成功了吧？
1: 哦，那也可能是的。
0: 或者是身材塑形了，他只是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减脂、减脂，然后增肌成果。
1: 哦，我一直以为这个视频的意义，他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上班变好了。我看到很多男生就是真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是厚厚的黑框眼镜啊，然后一上班之后整个眼里又有光，头发也做得好，身材又挺拔，我是这个意思，没有想到是染上班。我们可能刷的不是一个频道
0: 是吧？一个是班味越来越足，一个可能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然后自我开解对去班味的过程是吧？
1: 是的。
0: 看到有人就说到了，从前我精心搭配，现在我只要这个到公司就是很邋遢的那种状态啊，比如说就是素颜，头发扎着，然后可能还穿着那种卫衣啊，也懒得收拾了啊，就是可能评论区最多的四个字就是班味十足。
1: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你上班上久了之后，你真的就感觉人被格式化之后，重新被塞入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状态。就比如说你平时跟同事聊天，可能你回家之后，你跟自己父母呀，跟自己爱人也是一样的在跟同事聊天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哎，其实之前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分享，就说，就是有一个人说他的朋友嘛，以前是大家眼里的这种开心果，聚会的时候他总是负责热场子的那一个，但是工作5年之后呢，变成了角落里最安静的那个人。他说，真的是没力气再说了。他说我的热情好像都留在了客户的会议室里啊。其实我这个看完之后觉得还是特别触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用了太多的情绪表演，包括你对客户要热情，对领导要恭敬，对同事要和善，可能你在表演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真的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自己被掏空了的感觉啊。
1: 哇，情绪表演，我又学到了一个词语。
0: 所以今天好多词儿啊，然后再给你说一个词儿，叫做工伤肥
1: 啊，工伤肥。
0: 你看到的那些有的是上班之后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啊，但是很多人上班之后因为越来越忙，越来越忙碌，人反而会越胖了。因为你要知道，压力大它会导致你的皮质醇升高，脂肪更容易囤积在你的腹部，而且你忙起来根本就没时间运动，可能外卖点的越来越多了，加班越来越多了，宵夜越来越多了，体重所以就越来越重了，就叫做工作肥。
1: 其实我记得还有个数据，就是说上班的人平均每年因为工作而增加的体重是2.5公斤，这放到我身上了就刚刚好，一年之后我真的就是2.5公斤。那如果工作10年会不会就是25公斤呢？虽然可能好像体质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但是好像这个趋势好像放在我们身上都是存在的。
0: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和大家聊班味，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怎么去除班味。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前段时间在网 网上也是特别火啊，
1: 是的，
0: 五花八门的。有人下班之后呢，直奔健身房，用举铁的方式把白天的怨气全都给发出去。有的人报了自己。

0: 可能想学又很，就是以前小时候想学没实现的啊，比如说戏剧班，在舞台上可能来扮演别人啊，暂时忘掉自己。还有的人可能觉得需要一只小动物的陪伴，养猫养狗，每天回家就是撸猫遛狗的啊，觉得就是他们能够吸走身上所有的疲惫啊。
1: 其实还有一些玄学，就是每次回家之后我都会把通勤的衣服给甩掉，换上家居服和睡衣，就感觉就切换了一下，就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员工了，我现在就是我自己。
0: 哎，我觉得这个真还是挺有效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强烈的心理暗示。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会发，这是上班时的我，这是下班时的我啊。
1: 是的，像很多时候就是一回家之后我就把衣服一脱，换上健身服，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精英了，感觉就是虽然说
0: 健身达人
1: 啊，是的，就感觉就编剧的时候又想确实我今天又变得更加优秀了，有这种想法。我还想学一个贝斯，但是可能我觉得
0: 可以，我觉得可以，有想法就去做吧，年轻人。
1: 那我就感觉可能平时根本不会，
0: 没有机会展示，
1: 就
0: 是吗？
1: 就是一个兴趣而已。
0: 那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去一些培训班去试一试啊。还有人说到了去班位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工位上摆上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喜欢的各种盲盒、星星人啊、拉布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手办、绿植、家里人的照片，可能你会把它布置成一个小小的精神堡垒啊，告诉自己除了工作，我还有很多的热爱和生活。
1: 其实这些去班位的小技巧呢，都是还是五花八门的，但核心就是一点，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不画这条线，班味儿就会蔓延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0: 是的，去班味儿，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去班味儿的一些方法呀，我们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啊，我们的直播节目都要结束了啊，不知道大家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6621059，如果说您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的话题互动、答题互动啊，今天就准备了精心的奖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汽车的颈枕腰靠一套，还有包括我们的优迪妞妞的30元的蛋糕代金券啊，这个奖品呢，通通都是为大家来准备的啊，包括还有参与到话题互动、答题互动的题目也都非常的简单。今天最后的几个名额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呢，继续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是的，题目非常简单，并且名额有限，也希望你赶紧打进我们电话，把奖品拿走吧。

0: 是时那时快，正准备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电话就接通了啊。那我们请进这位幸运的听友。
1: 喂，你好。
2: 喂。
1: 喂啊，听得到、哎、您贵姓？
2: 姓刘。
0: 姓刘吗？刘女士吗？
2: 对对对，是的。
0: 哎，刘女士你好，那下面我们这道题呢，依旧是跟我们的今天的答题的主题有关啊，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促进法啊相关的一些知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的知识。那这部法律呢，也是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啊，所以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部法律。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1: 是的，非常非常简单啊，所以请您听题。促进民族团结是国家和政府的事，跟普通老百姓没关系。您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
2: 错的。
0: 错的，斩钉截铁、啊、
1: 跟每个人都息息与共啊。
0: 是的啊，这个各民族群众这个共同发展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的，而且这部法律也是立足百姓民生，天际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感谢刘女士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看到直播快要结束了啊，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最后一点时间大家依旧可以打进电话，还有最后一道多选题，其实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啊，最后一道多选题来跟大家进行答题互动。可能刚刚因为大家都在着急开车啊，或者是着急前往自己的一些工作目的地，没时间跟咱们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0: 又是话音未落，
1: 嗯，又是准备把这首歌推起来了，海龟先生的微笑。
0: 好，我们已经把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他请进来。喂，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啊，我姓邓。
1: 嗯，邓先生是吗？
0: 邓先生，
1: 嗯，那下面这道题呢，可能题干稍微有一点点长啊，因为它是一道多选题。那咱们直接请听题啊，下面的这个时间要仔细的听一听题，因为它这个选项当中呢，可能有点长啊。
0: 对，这道题还是稍有难度，但也并不大啊。
1: 嗯，
0: 某社区打算在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期间开展活动，以下哪些做法符合增进共同性的原则？A. 组织各族居民一起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 B. 在社区广场电子屏上显示中华民族一家亲内容。 C. 邀请各族居民共同讲述我和祖国的故事。 D. 只安排某一个民族的专场表演。
1: 嗯，
0: 请问您的选择是
2: ABC。
1: ABC， 哇，
0: 很干脆利落啊。
1: 是的，可能他在心里默默的就开始排除法，嗯，第一个听起来像对 的，第二个对的，第三个是对的，嗯，最后一个排除。
0: 是的，只一般这种字眼我就发现从小学学英语的时候我就开始，
1: 就是有那种绝对词的话，就是，都要来仔细审题一下。
0: 对，就要审题一下。对，恭喜您答对了，邓先生。
1: 嗯，
2: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谢谢邓先生。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答题互动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啊依旧还是有五道题要和大家来进行答题互动，包括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奖品礼物的分享，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因为这是我国首部民族团结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好了，今天的答题呢都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今天的话题互动呢最后也是看到大家很多人的这个留言啊，可能对于班味儿不想带多聊，但是对于去班味儿感觉大家都还是挺有兴趣的啊，会有自己各种各样去班味儿的方式，
0: 嗯，
1: 有人说下班之后啊直接拒接任何的工作信息啊工作电话，这个是他去班味儿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岗位吧，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啊，因为他有一些工作就是需要你可能要随时待命，比如说一些销售岗位，你客户有任何的问题啊你随时要帮他解答，不然你可能就失去这个客户了。
0: 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份工作真的都很不容易，每一个工作都有自己的难点，但是我们可能染上的班味儿也都是五花八门的。
1: 嗯，
0: 像可能很多销售啊，他们可能染上就是平时要应酬，以及平时可能很多的时候都要去处理别人的情绪，处理别人的问题，但是却忽视了自己的想法以及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可能对于销售而言，然后呢，像老师啊，他们面临着平时很多的那小孩啊，他们有自己青春期的问题啊，
1: 叽叽喳喳的，
0: 对，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也就是有点调皮，然后也让头疼，期末考试也可能考得不是很好，家长又跑来问你问那，就可能也有老师的问题。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班味呢其实浓聚在一点，就是这些班味真的已经有很多时候侵占了我们生活，像我们刚才分享的销售和教师而言呢，很多时候平时所经历的那些就是上班时候该去经历的，特别现在老师可能放了暑假之后呢，还有一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下学期该怎么样再进步，我的孩子明年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所以说我可能在学校也是在育儿，在我们的家里面可能有些家长呢又会不断打电话像育家长，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追逐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尤其是在该休息的时候就要去休息，觉得累就不要再去在工作上使劲了，平平淡淡我觉得才是真。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能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拿出来聊，包括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本身就是拿来调侃啊，这件事儿说明我们没有被他打败啊，我们自己能够把它拿出来就是好好的说道说道讨论一下。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很多时候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在精心布置的工位啊，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可能说就是立一个 flag， 今天我绝对不加班，这些微小的变化都是我们去味儿的一个小种子啊，希望大家在一边有班味儿的同时一边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精彩，也去去班味儿。那今天就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新通道新三峡新宜昌专栏播出，首批安置楼房封顶，群众安居梦提速；陈鸿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康农种业一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两坝一峡推出两条新航线，一日深度检索西陵峡绝版山水；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驰援黄州，开展人员搜救、房屋隐患排查等工作；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诚意卖悄然出现，从出价到签约平均2小时，告别漫长溢价拉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作为我国“十五五”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已满1个月。伴随着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与之配套的核心民生工程——夷陵区乐天西镇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安置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记者的报道。
4: 7月7号下午，记者在夷陵区乐天西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安置点看到，首批安置楼房已拔地而起，25栋建筑物全部封顶，转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5: 20栋这个住宅是这个7到10层的住宅，然后有4栋2层的商业和1栋2层的幼儿园。
4: 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核心配套民生项目，总规划面积560亩，建设安置房1644套，可妥善安置居民3552人。项目配套农贸市场、幸福食堂、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小学、幼儿园、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和生活幸福感。
5: 填充墙的砌筑现在正在进行，今年的话估计是能把这个室内的装修啊，这个气体抹灰啊，内外的这个墙基本上能做完，脚手架大概11月到12月可以拆除。
4: 高标准建设的新居，全方位完善的配套，稳步提速的施工进度，让即将搬迁的群众满心期待。
6: 我们定的是最大的那个房子是1.4的面积，我们也是希望那个房子尽快一点啊，搞好了我们好早日入住。
7: 有菜市场嘛，有学校，以后那个地方呢，好像比八号口肯定来说比较和谐，想到的还是比较蛮适合，期待一住进去吧，希望早点我们是搬进去更好。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聚焦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加快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细化建设方案，充分吸纳入驻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明确各区域功能配置和结构布局。要坚持以虚定建，小步快跑，适当留白，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项目分阶段有序落地。要精准测算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合规，做到财力可承受、建设可持续。 要积极借鉴先进园区的成熟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要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宁缺毋滥，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成长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让科创中心从一开始就高标准运营。陈鸿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扛责上肩，主动作为，协同攻坚，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形成推动科创中心建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好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支撑，做好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社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该项目由华州农业大学严建斌教授团队牵头，联合湖北红山实验室、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历经十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系统开展了玉米功能基因挖掘、基因组育种技术开发及新种质创制等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取得了重大原创性突破。项目针对玉米育种中基因发掘效率低、育种技术落后、种质资源创新不足等核心瓶颈，构建高通量功能基因开发技术，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转化效率提升一倍，建立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验证成本降低九成，成功挖掘到52个具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在育种技术层面，项目创建了一体化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打造出功能基因定向设计芯片，实现关键基因高效聚合，开发、创造、评估、选择变异三位一体育种算法，实现底层核心算法向国际种企反向输出，推动玉米育种从经验组配迈向精准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温带热带种质融合改良策略，创制系列优良自交系，培育新品种或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成果服务30余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孵化出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了我国玉米育种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康农种业核心技术团队深度参与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环节，将前沿育种技术成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楚天好茶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茶产业区域公用品牌，为推动品牌深耕市场、贴近大众，我市在全省率先落地优质茶产品进景区、进机场、进高铁等五进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场景赋能品牌提质、产业增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依托临江景致与文旅流量，位于五家港区三峡游客中心的长盛川新茶饮美学生活体验店今年换新升级，成为楚天好茶进景区的标志性示范窗口。这里以茶饮加江景加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游客可以品鉴茶饮，还能观赏传统制茶技艺，近距离感受宜昌茶的非遗魅力。
10: 可以一边看书，可以一边喝茶，很有松弛感。而且我没有想到这个老砖茶可以做到这么的时尚，
11: 将长盛川的非遗青砖茶的制作技艺进行冷泡、鲜萃，还有调饮茶的一个多款的一个研发，深受我们年轻游客的一个喜欢。高峰期的一天可以做到50000家的一个销售额。
9: 江景伴茶香，书卷融茶韵，这里还有茶文化阅读专区，市民游客被茶香激发的兴趣点可以现场寻根溯源。
12: 以前觉得非遗茶文化离我的生活很远，现在它就是我们日常聊天待客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空间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11: 我们不仅仅是卖一杯茶，更是让书香和茶韵真正的浸润游客的旅途，这也是五进活动中进景区的一个深层目的，传播茶文化，让楚天好茶品牌拥有文化厚度。
9: 除了文旅场景，楚天好茶五进布局同步深耕交通枢纽窗口。在三峡机场出发大厅，怡茶集团楚天好茶体验店作为全省首批落地的交通枢纽示范门店，成为过往旅客候机休憩品鉴宜昌名茶的特色驿站。
13: 像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才开发的一款茉莉速溶茶粉，这个就针对于我们上飞机的旅客，冲泡也非常方便，直接可以用矿泉水投一点我们的抹茶粉进去，摇晃一下就可以饮品了，带着方便，在飞机上泡着喝呀，产品也很齐全，还能寄给外地的朋友。
9: 从文旅景区到空港枢纽，楚天好茶五进场景在宜昌多点开花。结合宜昌茶产业发展实际，我市细化落地标准，明确每个场景不

0: 局都要兼顾消费体验升级与本土茶文化输出，同时积极对接省相关部门，争取专项资金支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运营管理，标准化打造优质体验场景。目前全市已建成楚天好茶品牌店15家，销售专区86个，
1: 确保每一个落地场景既能优化消费者品茗购茶体验，又能持续输出宜昌茶文化，擦亮楚天好茶品牌名片。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长江奔流万年，约38公里的西陵峡东段仍保持着三峡工程蓄水前的原始风貌。记者昨天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旅游线路已上线，游客从宜昌出发可一日往返，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锁西陵峡绝版山水。此次推出的两条线路分别为西陵峡精华游和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其中西陵峡精华游将葛洲坝的雄姿、西陵峡的绝版山水与三游洞的千年文脉等三大核心资源一线串联，行程安排为上午从三峡游轮中心夜明珠港登船起航，远观葛洲坝工程景观后停靠三游洞码头，游览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等文人题咏圣地，随后乘大巴穿越三峡专用公路，远眺三峡大坝，中午用餐后于黄陵庙或三斗坪码头登船漫游西陵峡，途经明月湾、三峡人家等人文景观，最后返程抵达夜明珠港。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将西陵峡原始峡谷与三峡升船机的百米升降相结合，自然之秀与工业之奇同框呈现，行程安排为上午从三峡游轮中心夜明珠港起航，远观葛洲坝后漫游西陵峡，途经明月湾、灯影石、三峡人家、古栈道等景点，中午用餐后乘车前往毛坪港或太平西港登船，沉浸式体验三峡升船机百米垂直升降，下午乘大巴穿越三峡专用公路返回夜明珠港。据了解，作为宜昌旅游的金字招牌，两坝一峡上半年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8.77%。昨天，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360余名队员继续在黄冈市黄州区受灾一线开展人员搜救、房屋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7月6号晚，受强对流极端天气的影响，黄冈市黄州区一带受灾严重。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集结救援力量，携带装备奔赴受灾地区参与救援。灾后现场部分民房仓库损毁，部分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撤离不便。7号凌晨1点，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救援人员抵达后，火速投入到房屋排查、人员搜救行动中，帮助周边还未撤离和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同时，支队组建物资转移专项攻坚小队，争分夺秒开展物资转运作业，重点抢运库存货品，帮助受灾企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为帮助受灾群众尽快地修复家园环境，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宜昌消防救援队伍队员分组奔赴主祀干道，全力清理倒伏树木、散落杂物、淤泥垃圾。目前，受灾区域物资转移、道路清障、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持续深入推进。支队将持续紧盯灾后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家园。据了解，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是湖北消防救援机队机动总队下辖单位，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进入到新闻深一度。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害怕自己买贵了。 为了差价呢，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怎么能够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快速的达成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

0: 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麦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0: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在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脱去。

0: 目前的市场行情。
1: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1: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州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湖北丰饱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文化和旅游部8号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夏暑、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7月7号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的项目，新馆将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7号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展览精选了一批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

7月7号 ,2026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会议展示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少灾害风险等领域的应用，并围绕人工智能战略展开讨论。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表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预计约3046名运动员参加。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其中女子项目56个，男子项目55个，混合15个项目。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海洋热浪是指海洋长时间处于极端高温状态，可导致大范围的珊瑚白化、鱼类死亡、水产养殖业受冲击、物种分布变化等。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聆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0: 大家好啊。
9: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0: 哎，是啊，棉麻混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9: 啊，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10: 哎，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9: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嗯。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10: 很快乐，
9: 很快乐。
10: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9: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哎，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嗯，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嗯，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0: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嗯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嗯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嗯，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嗯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9: 支柱产业，
10: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嗯，
9: 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嗯，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0: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嗯，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嗯，啊，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9: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0: 这个，
9: 对吧，
10: 很可怕，
9: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0: 没错。
9: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哎，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0: 对，嗯，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9: 对，
10: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9: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10: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9: 不习惯，
10: 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 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9: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又多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10: 对，
9: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10: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9: 挺多
10: 啊，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9: 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10: 对，
9: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0: 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9: 不算不算啊。
10: 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9: 80块钱，
10: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9: 这么低调，
1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9: 啊，
10: 还有沙茶面，
9: 明白，
1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9: 对， 对，
1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9: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10: 是一个大碗里。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9: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10: 对，应该是这样。
9: 你说这种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10: 就是其实
9: 也有是吧，
1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9: 把薄脆撒在粥上，
10: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9: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10: 啊、对，
9: 一点点，
10: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9: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10: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9: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1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了，觉得好吃，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跟 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9: 也是长条的，
10: 长条的
9: 两股卷在一起的。
1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嗯、然后
9: 对，咱也不拧嘛，咱是两个并行
10: 的
9: 嘛。
10: 是的，是
9: 的、
10: 嗯，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
9: 嗯
10: 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9: 没那么宣。
10: 对。

0: 对，没那么宣、嗯、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嗯、
0: 啊、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啊
1: 嗯、
0: 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
1: 嗯，
0: 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
0: 嗯
1: 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嗯、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
1: 啊、
0: 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嗯，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
1: 嗯，
0: 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
1: 啊
0: 解锁了全新的感受、嗯、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它的甜味很重、
1: 嗯、
0: 啊，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
1: 嗯、
0: 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1: 啊、
0: 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
1: 嗯，
0: 很甜很甜啊，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儿、啊，
1: 嗯，
0: 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0: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
1: 嗯，
0: 从普吉再回曼谷，
1: 哦、
0: 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
1: 嗯，
0: 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
1: 嗯
0: 啊，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
1: 人。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啊，下饺子。
1: 嗯、
0: 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
1: 啊，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啊，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0: 对，
1: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嗯，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0: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1: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0: 哎，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那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1: 天哪、
0: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
1: 嗯，
0: 过周末
1: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我觉得分，
1: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0: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1: 对
0: 啊，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啊，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啊，最美日落啊等等，就是 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

0: 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啊，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啊，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啊，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
1: 文，有中文和英文，
0: 还有俄文。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
1: 斯的东西。你说
0: 的
1: 在普吉吗？
0: 在普吉。
1: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0: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1: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0: 对，然
1: 所以
0: 后。
1: 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0: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比较
0: 啊，
1: 靠前的选择，
0: 对，然
1: 所以
0: 后
1: 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0: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就是
1: 就
0: 俄罗
1: 是
0: 斯文
1: 类
0: 化
1: 比一
0: 镇，
1: 下，
0: 对，文化镇啊，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
1: 就
0: 了
1: 一
0: 一
1: 定
0: 种，
1: 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
0: 对。
1: 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0: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
1: 有
0: 带。
1: 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对，就很多很早以，应该是很早以前，100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
1: 几
0: 计，
1: 代人。
0: 对，至少2代人、3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
1: 哎，这
0: 化。
1: 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啊，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1: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0: 一度啊，就是把持啊，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
1: 还
0: 呢？
1: 产生了一些
0: 当
1: 冲
0: 地一
1: 突，
0: 定是有，
1: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0: 对，有很多的
1: 抢
0: 江湖
1: 生
0: 故
1: 意。
0: 事啊，这个也是略有耳闻啊，这就不一一赘
1: 那
0: 述
1: 现
0: 了。
1: 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0: 对，然
1: 虽
0: 后
1: 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
1: 啊，
0: 在，
1: 那儿摩托也很发
0: 对，
1: 达。
0: 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啊，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1: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0: 突突
1: 也
0: 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1: 啊，三轮是吗？
0: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
1: 对，所以
0: 是
1: 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0: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1: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
0: 对，
1: 险
0: 还是
1: 的。
0: 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的啊，都是
1: 还是带发动机的。
0: 对带排量的啊，所以危险还是
1: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0: 对，是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了
1: 对，
0: 特别
1: 说到
0: 的
1: 了租车这件事儿，
0: 印象深刻啊。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
1: 人
0: 些
1: 少。
0: 啊！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着
1: 翻
0: 浪
1: 腾。
0: 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啊！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1: 名副其实。
0: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
1: 嗯，
0: 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1: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0: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1: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0: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
1: 多的时候，奔着那儿去的，
0: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
1: 嗯
0: 啊，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1: 明白。
0: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
1: 啊，
0: 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个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1: 视野也很开阔，
0: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

0: 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我是一丹，这里是单曲循环。在你眼中，生活是什么呢？也许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还是有很多自己放不下的目标和理想。一直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当很累的时候也想放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可是回到现实，还是要努力的赚钱，认真的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因为还有那些爱你的家人。曾经以为30岁很遥远，却发现18岁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嘉桦阿拉的《30啊》，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笑光年》的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冰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这个时间可以留着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新鲜的旧歌。前些天看到一篇写滚石歌手的文章，然后突然就想到了赵传。如果说特别和另类的话，赵传应该算是滚石唱片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他没有帅气的外表，也没有细腻的声线，但是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最平常人的效果，并且极为坦诚地为赵传制作了一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有一说一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大众也抛开了外在美，开始仔细聆听。

仿佛可以穿透人心的声音表达方式。寂寞的骄傲由刘余瑞作词，英文琪作曲，涂慧源编曲，刘天健制作，创作团队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这并不是一首大流行的歌，但是每个年代来听都可以有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多余而真心的安慰是如何折磨我的心？寂寞的骄傲是我唯一能够让自己掩饰起伤悲的武器，一杯烈酒也可以温暖我的心灵。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再听到这首歌，我想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生活的瓶颈，我不会去打扰他，安静的陪伴也是一种睿智的成熟。赵传以他豪迈而带有颗粒感的声线，释放着豁达奔放的生活信念，也在传递着一种情感的态度。虽然是呐喊，但是却也不乏铁汉柔情。赵传声音里的蓬勃生命力自带滤镜，让人很难不被吸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范逸臣《时间沙》。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很多新生歌手踏入歌坛，掀起了歌坛的惊涛骇浪，也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那些年的华语歌坛更是如同神仙打架，张韶涵、 SHE、 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 FIR 乐团等等，这些港台极具代表性的名字纷纷从那个时候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直到今天，这些人依然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而我们今天解冻的歌手并没有前面那些歌手如此耀眼，可是依然在那段时间拥有姓名，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有着阿美族的血统，学生时期开始组建乐队，在 pub 驻唱，驻唱期间引起音乐人李世先的注意，于是他把范逸臣推荐给了风华唱片。2002年8月，范逸臣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般歌手的处女作都是非常用心的，第二年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首《时间沙》就是专辑的 A 面第二首。时间沙虽然没有成为热门曲目，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可听度。这首歌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另外一面，歌里面唱着，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的回忆也被覆盖，痛变成了一种等待，记录我真实的存在。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许多年以后再来听这首歌，或许用来形容范逸臣的近况更为贴切。跟我推荐这首歌的朋友说，他对范逸臣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之后的专辑，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酷爱乐团在2009年和黄冠龙组成的乐团，再之后就鲜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我想这就是多数人的人生吧，曾经辉煌，归于平常。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一些新鲜的旧歌。巫启贤，爱自己。1986年，23岁的巫启贤怀揣着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成为当时中国台湾娱乐圈最年轻的面孔之一。太傻之后，时隔两年，25岁的他出版了在中国台湾的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销量突破了百万，成为了年度十大新人，斩获各大流行音乐大奖，从此声名鹊起。叱咤歌坛几十年，他是集创作、演唱才华于一身，创造了许多第一次，也开启了马来西亚歌手去中国台湾省发展的先河。1995年，巫启贤再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那一年，他出演了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的男主角，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那一年他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爱那么重》，这首《爱自己》就收录其中，是由巫启贤自己谱曲并和陈嘉明共同填词，文字简单直白，但是却拥有力量。我们常说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如果落实到生活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好多，比方说保持内心的善良、阳光、自律、勇敢和礼貌，不要否定自己，把期望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时间会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积极的能量，量变到质变以后，你一定会遇到另一个太阳。爱自己并不是代表要自私，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如果你常常感到不快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还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着自己。所以往后余生，请努力的爱自己好吗？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燕尾蝶，这应该算是暖系梁静茹的歌单当中最摇滚的一首吧，里面竟然出现了吉他失真的效果，这似乎在她的情歌路线当中很难出现。当年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情人节过后，梁静茹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在双方非常理性的情况下选择了和平分手。她始终相信两个人接受爱情中无心转变的过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相爱的时候认定彼此绝无仅有，分手的时候又祝福自由。而在这个时候感情空白的梁静茹，就跟歌里面所唱的燕尾蝶一般，这首歌是五月天阿信特别为梁静茹量身定做，关于她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初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欧洲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每周喝至少三次茶可能和长寿和健康相关。他们对超过10万名参与者随访研究后发现，与从不喝茶或者是少喝茶的人相比，有喝茶习惯的朋友呢，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了20%。一个50岁有喝茶习惯的人，患冠心病或中风的时间点要平均要晚1年多，寿命要长1年。所以各位在办公室备一点茶吧，按照自己的体质状态选择合适你的那种。下一首歌，林凡，幸福很突然。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回忆到飞儿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零零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有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飞儿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零零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飞儿必火。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索尼亚认为，人类的幸福有 10% 受生活环境影响， 50% 由基因决定，剩下的 40% 由自己掌控。抓住这 40% 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幸福感。一共是7件事情，我也来大致的给你盘点一下。第一，安排运动健身，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吃饭慢一点，享受食物营造的好感觉。第三，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心理学家分析过，睡眠环境舒服会让你大大提升幸福感。第四，适时为自己减压，找到一个让自己轻松的泄压方式。第五，多发现生活和周边的美好，保留让你快乐的瞬间。第六，

减少横向比较，知足常乐。最后一点，第七，就是不要急着为自己贴负面标签。有时候不开心的事情常有，但这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件坏事。常常失落背后还会伴随好事发生，你可以多做这七件事情，幸福感一定会如影随形。来听下一首歌，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姚谦填词，小柯谱曲。当年维京唱片并不景气，在他之前发片的江美琪、侯湘婷都出师不利，于是唱片公司把最后希望留给了萧亚轩，希望这个专辑可以让维京唱片重新火起来。最后因为这首歌的大热，专辑大卖，99年萧亚轩也成为当年炙热的女歌手之一，而维京唱片也因为这张专辑正式的开始运转起来。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瞥余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准大学生花式充电，开启多彩暑假生活，暑假掀起了运动潮，体育消费燃起来，宜昌观察青创业来了，新政速想我们将关注到 HPV 疫苗接种情况首次纳入入学查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把善心变成善治。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准大学生们没有课业压力的悠长假期开始了，不少人主动走进驾校、健身房等各类场所花式充电，提前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积蓄能量，做好准备。
9: 暑假时间集中是准大学生们拿驾照的黄金窗口期，记者走访城区部分驾校发现，近期报名参训的学员数量增长明显。
10: 每年就是高考结束以后来学车的人数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假期来学车的时机是蛮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一门技能是非常好的。
9: 针对学生接受能力强、时间集中的特点，驾校开设了学生速成班，优化教学排班，助力准大学生们在暑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11: 因为我觉得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很集中，我又很想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选择了报考驾校，然后毕竟这个驾校到时候拿到证了也是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
9: 除了考驾照，运动也成为准大学

0: 生们提升自我的热门选择，拒绝假期躺平，越来越多学生主动走进健身房，用汗水重塑状态，把这个暑假过成健康又充满活力的蓄力期。
1: 通过锻炼，第一个是为了缓解之前高考的时候一些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好释放一下；第二个想利用这个假期来充实下自己的生活，锻炼我们的一个体魄，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活。
0: 针对高考后学生易出现作息饮食紊乱等问题，健身机构特别推出毕业生定制训练方案，涵盖体态调整、减脂塑形、压力舒缓等针对性课程，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2: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高考之后，然后我们所设立的一些一对一的方案，然后能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健健身啊，然后良好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很好的去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作息。
3: 进入七月，中小学生也迎来了暑期生活，告别学业压力的孩子们纷纷走进游泳馆、篮球馆等等运动场所，青少年体育培训迎来新一波热潮。
0: 七月二号是青少年宫篮球暑期培训班正式开课，现场气氛火热。为了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活力的假期，体育运动成为众多家庭的暑期首选。
4: 比较热爱篮球，想让他锻炼一下身体，还有一个目的就想让他长高吧。半年左右学了篮球之后更自信了。
5: 七月份上半旬一期，下半旬一期，八月份也是一样的，一共有四期嘛。目前整个学员大概是360到400人左右，同比七月份的话是有上浮的。
0: 近年来，各类篮球赛事不断落地宜昌，带动全民运动热情高涨，家长愈发重视孩子体育素养培养。
6: 打久了就可以去跟厉害的人一起去打比赛，厉害的话可以夺得冠军。我学了四年了，打篮球的过程中也可以让你思考，让你非常的活泼和开朗。
5: 家长对于体育的一个认知，把整个篮球的氛围提升得越来越好啊！比如说像我们前段时间的全国大学生 CUBA 联赛，很多家长去现场观看，大家的一个热度积极性都是在往上走。
0: 城区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在胜利四路一家游泳馆内，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换气划水，
6: 可以锻炼身体，然后呢增强体魄。暑假时候经常就来这里游，我现在已经掌握蛙泳了，然后目测自己的水平应该还可以。
7: 一般是6到8岁的小朋友，初级班的话是开设有4个班次，提高班晚上还有一个班。现在的家长对小朋友的技能要求会越来越高，会继续去学其他的泳姿长训班的学员有40来个，180个人吧。
0: 暑期培训热潮是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更是人们对健康生活、品质人生的主动追求。眼下暑期才刚刚开启，客流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中小学生全面放假，本月中旬将迎来客流峰值，场馆也已提前做好保障工作。
7: 前期可能人稍微少一点，7月15号到20号左右达到一个高峰，授课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每天2个小时进行一次水质检测，2到3天换一部分水。
3: 一个人如何手搓出一间公司？过去呢，说起创业，人们往往联想到租场地、招团队、跑融资。如今在宜昌，一种更轻量的创业模式悄然兴起，借助数字化平台和 AI 工具，一个人手搓一个产品就能够开出一家公司。那么这种单人成军的模式究竟怎么玩，又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本期宜昌观察轻创业来了，我们先走进一位00后的创业者，看他如何靠 AI 把一个人的创意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意。
0: 这个小伙子叫杨一凡，在国外读完硕士研究生后，回到宜昌独自创业。
8: 他说，
0: 一个人一台电脑，随时随地都能开工。
9: 我们用到的都是一些 AI 软件，分门别类的豆包啊，这个 DeepSeek 呀，然后极梦啊，有了小龙虾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它可以去读取你所有的数据，它可以去给你进行编程，去写程序。
0: 杨一凡学的是声乐，对编程营销完全是门外汉，但他看好宜昌的旅游市场，今年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 AI 工具为宜昌

0: 一家景区设计了一款名为《吐司一梦》的剧本游软件，没成想这次试水还真收到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1: 我们上线了这个五天嘛，就是五一的五天嘛，然后五一五天我们卖了差不多接近400张票，实现的核销率是接近200张。
0: 仅用2天时间，从初步构思、剧本编写、音乐创作到方案落地，杨一凡通过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组合应用，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可供2000人同时在线上参与的剧本游软件。放在过去，这样的效率几乎不可想象。
1: 可能一个6人本或者一个8人本，只够玩6个人、8个人本，一个编剧可能要熬3个通宵才能写得出来。到我现在是2000人的剧本，3到4人的编剧团队，可能至少也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熬夜，才能把2000个剧本完成。
0: 这次试水验证了市场需求，也坚定了杨一凡的创业信心。目前他的艺人公司主营活动策划、影视制作等业务，参与了滨江公园的端午文化活动，还接到了省外的文旅活动项目。
1: 我们现在的法务、财务，然后我们现在音乐制作人，现在的视频剪辑 AI 就能完成它，然后就我只需要去付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会员费、积分会，或者买点积分就够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减轻了太多的开销，那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闯、去拼、去投入。
2: 借助 AI 创业，团队解放生产力，一个人能够担当多岗位，高效完成多角色任务，把重复繁琐的工作交给 AI， 把创意和思考留给自己，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试错成本。当赔不起变成大不了重来，越来越多曾经在创业路上摔过跟头的创业者放下顾虑，重新出发。
0: 今年五一，杨一凡凭一部 AI 辅助创作的剧本游《吐司一梦》成功试水市场。漂亮的创业开局背后，藏着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惨痛经历。去年第一次创业投资成立影视公司，亏了个底朝天。
1: 找一个摄影师，一个月的工资不低于5000块钱，然后我们找一个音乐制作人，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往上，然后我们还有房租，还有场地运营费用，我2个月我就要8-9万块钱就出去了，就这样花出去了。但是我2个月收入可能都还没有8-9万块钱。
0: AI 大模型和云服务的普及，让杨一凡一人成军，试错成本大幅降低，创业梦想得以落地成真。同样在宜昌，一位从业10多年的摄影师也正用这种轻量化的创业模式尝试转型。去年11月，他成立艺人公司后，用了整整40天时间，反复推翻15次，专为传统影楼打造了一个 AI 影像工作台。
3: 如果说你在传统行业，你去招人、去装修、去装修一些新的影棚，或者是跟一些新的一些外景地去签署一些合约啊，签合同，那这样的话你的试错成本是非常高的，你随便投入到大几十万 AI 创业啊，你试错无非也就是，对吧，一些算力报销而已。
0: 当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试错成本被压缩到只需要几千块钱购买算力，当赔不起变成可以随时重来，创业者轻装上阵敢试错，让艺人公司快速兴起。
4: 本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有时候创业是这样子，并不是一次就一定成功，所以我这条路走不通，我再换条路，是吧？但是我的成本控制了，我至少我的损失是相对可控的，这样子的话二次创业也好啊，或者甚至换个方向也好，我的前期的我的这种负担就会少很多。对，
2: AI 蓬勃兴起，降低了创业门槛，但是低门槛不等于没有竞争，轻资产呢也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艺人公司从零起步，要面对一系列的考验，没有团队规模怎么取得大客户的信任， AI 生成的产品如何保证交付质量，从注册公司到站稳脚跟，这些单枪匹马的创业者正在经历着独属艺人公司的成长考验。
0: 位于点军区的初心 OPC AI 影视社区，主营 AI 漫剧、AI 真人剧等业务，开园3个月已入驻7家艺人公司，还有80多家正在排队申请。在运营方看来，从注册一家公司到真正活下来，中间还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5: 因为前期的时候，就在 OPC 他没有打磨成他自己完整的一些能力和他的产品的时候，他

0: 力去接单，或者说独立的去做商业化的闭环，难度是会比较大的。
1: 不少艺人公司创业者在技术上并不差，但缺少客户，没有品牌认知。一边是旺盛的创作热情，一边则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筛选。
2: 往往合作对象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对方的这种实力嘛，比方说你是有多少人的团队，哎，你的这种基础的配置是什么样子啊？可能传统来讲，大家比较关注这些方面。
1: 没有团队规模，没有品牌背书，在传统商业逻辑里，这样的公司很难让人放心托付。即便有一些开放的应用场景，对于这些单枪匹马的艺人公司来说，往往体量太大。
3: 但是我也有试着像去招人啊，我自己也想孵化更多的 OPC 出来。我们也是极希望我们的那些政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可以多做些这种培训，能够培育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一些年轻的一些 AI 的使用者。
1: 艺人公司借助 AI 大模型抓取数据生产产品，速度快，效率高，但交付质量能否经得起检验，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2: 其实很多数据抓取啊，它也是通过这种网上的数据抓取，首先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的问题，生成的产品也好，我们叫这种服务也好，这个还需要后期的，我觉得相当于一个审核机制一样的。
4: 有统计显示，当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600万家艺人公司。当一个人接不了大项目、啃不动复杂的任务时，单人创业的天花板就摆在了眼前。而在宜昌，一群创业者摸索出了新的解法。
1: 艺人公司各自为战，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个人拿不下来的项目怎么办？一批年轻人尝试一种新打法，平时各干各的，项目来了随时组队。
5: 我们都是艺人公司，都是 OPC，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是合伙人，不同的这个岗位，不同的工种，但是我们都一个是利用 AI， 这个是共通性。
1: 为了让这种协作模式能走得更稳，我市城区已建成4个艺人公司社区，入驻企业32家。社区不仅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和设备共享，还配备了1:1技术辅导和免费 AI 工具。
0: 提供了国内全球大概200多个模型的直接的接入，提供各种类型的 agent 的支持，给到这种 OPC 去做它的全流程的一个管理，或者说它在整个的生产制作流程去调用不同的一些模型能力。
1: 除了社区配套支撑，省市两级也在制度层面持续发力。今年5月，湖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若干措施出台，从注册便利到税收优惠，为艺人公司搭建起制度框架。宜昌市也同步出台措施，各区在市级政策基础上同步配套专项产业基金，给予减免房租、算力补贴等支持。
6: 设立 OPC 政务专窗，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最快1天内可办理。贯通人才培训、载体支撑、政务服务全链条，夯实产业、青年人才基础。
1: 点军区还将扶持的触角延伸至校园，提供专业培训，举办路演赛事，为青年科创人才提供平台。
6: 我们以上学即上岗、毕业即就业为目标，依托初心社区拓展校园 OPC 服务，为学生提供 AI 工具培训、商业订单、路演赛事等，吸引全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将高校的智力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
4: 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根网线，再加上数字化平台与 AI 工具，就能够让更多有想法、有专长的创业者轻装上阵，将创意快速转化为价值。方兴未艾的轻创业正在持续催生更多新职业、新业态，成为大众创新活力的一面镜像。与此同时，为适应艺人公司的兴起，宜昌呢也在出台举措，打造创新社区，为具备一定能力的 AI 创业者提供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转化的全周期支持。真金白银减租免租，打造优质聚合生态，各类创业资源一站式配齐。当技术红利与创新精神相遇，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业时代正在到来。这既是个人梦想的实践，也是一座城市拥抱科技浪潮的注脚。这一份热情需要好好呵护。假以时日，轻创业或许会成为城市创新、青年创业的重头戏。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让

0: 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其完成情况呢也将同步纳入入学查验范围。请各位家长提前知悉，及时安排，避免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根据介绍，为了切实地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守护女性身心健康，自2025年11月10号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之上，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地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适龄人群需要按照规定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入学的时候呢，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没有按照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学校应当向学生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且呢配合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按照规定补种。这也意味着今年秋季入学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将会核查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的完成情况。如果说受众者已经选择接种其他非免疫规划的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并且呢已经完成了全程接种，可视为完成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无需再重新接种。家长们可以通过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绑定家庭成员信息，按照提示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已经完成接种者呢，可以自行的下载并且打印儿童入托以及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减少等待的时间。如果说系统提示没有接种疫苗，可以前往接种门诊进行补种，由门诊出具查验报告，报名的时候交给学校。同时呢，家长还可以带上孩子和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户口簿前往接种门诊进行现场查验，获取查验报告，报名的时候交给学校。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醒，如果存在漏种，而且呢当天可以完成补种的，请立即完成补种。如果说存在漏种，而且需要多次补种的，请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及时完成疫苗补种。家长们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来集中办理，应该预留充足的查验和补种时间，防止因为疫苗接种没有完成影响正常办理入学手续。如果说孩子确实因为接种禁忌症无法来接种相关的疫苗，可以携带医院的诊断证明到接种门诊开具暂缓和不予接种的相关证明，入学的时候提交学校备案即可。另外呢，家长可以通过一键通小程序查询搜索家附近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门诊，利用暑假带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前往接种。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把善心变成善治。前不久，浙江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政企合作项目杭州上城区善小二幸福餐正式启动，由辖区爱心企业捐赠余量食物，包括主食、蔬菜、水果、预包装食品等等，并免费的向经民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独居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开放领取。一些地方呢也曾经推出食物银行、食物驿站等等免费发放临期余量食物，但这些善举主体多是企业或者公益组织，服务精度、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相对有限。保留食品原包装，监管部门定期抽检，智能柜加小程序打通资格核验，取餐溯源全流程，让每一份食物的来源去向可监控可查实。政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短板，把善心变成善治，让善意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制度设计让捐助者能够持续捐赠，盲盒加小程序呢，则让受助者体面领取。统一包装，智能柜自取，扫码即走，受助者拿到的是一份不标注内容、看不出差别的餐食，整个过程还不会有被围观的尴尬。这本质上呢是对受助者尊严的关怀，

0: 善的细节里藏着一座城市的细致与温度。公益慈善不能够只靠朴素的善意，也需要依托城市治理的精度，期待更多这样暖心探索持续涌现。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也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都说给一点阳光就灿烂，我们在文字里漫步，理解生活，安顿闲暇，捕捉乐趣，让心安静，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读书。曾经看到过一位大学教授给学生的温暖留言，如果你正在宿舍读一本书，读到不舍得放下，那便不要放下，畅快淋漓地读完那一本书。比中断思维来找我签到更重要的是，你真正从阅读中汲取到了养分。这段留言被誉为是中文教授的浪漫和温柔。在阳光灿烂的午后读书是清凉的，在星光灿烂的深夜读书是轻松的。不管什么时间，只要你开始读一本书，你的世界就是绿意盎然的。一位作家说，阅读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样安静地坐上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正视这一段时间。我们充满活力，全身心地投入这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活动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生命当中那些不快和痛苦，完全沉浸在永恒的现在和此刻的快乐当中。所以带着纯粹的热情和兴趣去读书吧，这真的很美好。而在看书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每天推到眼前的资讯太多，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很多书再也读不进去了。关于如何阅读，关于如何再次拿起书，关于重拾阅读的乐趣，你可能有一些小疑问。那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有人问，读书时总是集中不了精神，看几页就被手机夺去了注意力，怎么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读书的人都必须学会建造自己的沉默之墙，因为世界是不会帮我们建的。如果一本书读了一半读不下去，应该放弃还是继续呢？某本书无法带给我们的乐趣有很多原因，也许乐趣只是来得比较慢，但是会越读越多， 也许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但是再读一会儿我就能适应了。也许问题不在于这本书，而是在于我自己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太好，或者出于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今天的思维不太活跃。但是我们总要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如果我今天放弃了这本书，并不意味着我以后就不能再看这本书了。每件事物的出现都有正确的时机，那么同理肯定也会有错误的时机，说不定以后我还会抽出时间来读一读那一本当时没读完的书。说这么多，时间却有限，别人读过那么多书，我却读的那么少，如何缓解这种读书焦虑？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只想读完书，要的只是结果。他们渴望说出好了，现在我可以把这本书从清单上划掉了之类的话。而有些人只是在寻求一种智力水平的证明，想创造一个他自己的记录，所以他无情地把自己埋进一堆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的书中。但阅读的内容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你翻完一本书的速度。阅读的初心应该是跟其他人的思想交流碰撞，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想法之中。阅读最大的乐趣之一本来就是随性，随性而读，你才能够感觉到读书人是幸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跟随着著名的播音员康辉老师的声音，一起来感受这一份随性的幸福。
3: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中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在每一个明媚的时刻和你一起感受字里行间的深情。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才听到的《读书人是幸福人》是当代作家谢冕的作品。他在文中主张，读书能够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认识无限的可能，能健全你的人格品格，所以他希望青年朋友多读书，通过阅读增加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拥有一个体验丰富的幸福人生。说起来，谢冕先生还有一段往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人问他说，您现在还每天读书吗？老先生笑了笑说，读啊，不读书的日子就像没吃饭一样空落落的。他还说，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没时间读书，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哪怕一天只读一页，一年下来也是365页，差不多就是一本厚书的体量了。重要的不是读了多少，而是读的时候你的心在不在那里。我记得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孩子，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但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睡前哪怕只有10分钟，也要翻开床头那本书读上几页。他说，那10分钟是他一天中最安宁的时刻。孩子睡了，手机静音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下他和文字悄悄对话。他说，读书让他觉得自己不只是某某妈妈或某某员工，他还是那个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热爱的人。这条留言我反复地读了好几遍，每次都很感动。你看，阅读的力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它更像春雨，润物细无声，悄悄地滋养着我们的内心。还有一位听友和我们分享过他重读《小王子》的经历。他说，小时候读这本书，只觉得是一个童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在各个星球之间旅行的故事。但是30岁那一年再翻开，读到狐狸对小王子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看时，他坐在书房里愣了很久。那段日子他正经历一些事业上的瓶颈和人际上的疲惫，而这句话像一面温柔的镜子，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他说，原来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年纪相遇，会发出完全不同的光芒。所以这也

0: 是阅读的美妙之处。书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而好的书总是能够接住每一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有朋友会说，我也想读书，但是翻开书没几页就走神了，怎么办呢？我想说，这太正常了。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专注力是需要重新练习的。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挑战那些厚重艰深的经典。你喜欢美食，那就读美食随笔；你喜欢旅行，那就读旅行文学；你喜欢故事，那就读短篇小说集。先让自己在阅读中找到愉悦感，那种舍不得放下的感觉一旦被唤醒，阅读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主动的渴望，而不是一项需要咬牙完成的任务。还有一种情况，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同感，说书读到一半了，突然提不起兴致了，放下吧不甘心，继续吧又觉得很勉强，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自己的做法是啊，先合上书放一放。有时候不是书的问题，而是当下的心境和它不够匹配，也许过一段时间再拿起来可能就读得进去了。但如果说真的始终读不进去也没关系，大大方方的换一本。世上好书千千万，不必为一本书跟自己较劲。就像交朋友，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一定要成为你的知己，契合比优秀更重要。说到底，读书这件事儿啊，最怕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负担，变成朋友圈里炫耀的资本，变成和朋友比较的筹码。读书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得丰盈，更开阔，更柔软。它不是为了让你赢了谁，而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多的自己。不同的时空里，不同的选择下，那个可能的你。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我的答案是，一个愿意在文字里安静停留的人，一个愿意借他人的眼睛重新打量世界的人，一个愿意被书中的某一句话击中并久久回味的人。无关学历，无关职业，无关读了多少本书，只关乎你是否在书里找到过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根据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10多年前的一本书《老根人家》当中的记载，我们认识了一位北京城赫赫有名的收藏古钱币的专家陆新先生。那陆新先生是怎么开始收藏之路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8: 陆新的父亲陈炳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他母亲1983年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直到退休，现在洛杉矶定居。陆新的两个妹妹也在美国，都是学生物的。陆新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1990年也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他走得挺顺，1992年他进了美国微软公司，是微软的第6个中国员工。按说陆新得留在美国，母亲妹妹都在那儿安了家，他也有稳定的职业。可谁知道几年前在 IT 业当雇员是个肥差，以他的年薪在美国买房购车不成问题。他母亲当然也希望他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陆新却始终留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京味文化在他的心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即便是在一上网便可神游天下的微软，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刘一达说，他的中学同学有一半都在美国，在微软干了几年，他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对年轻人来讲，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外企工作，事业发展的机会比美国要多得多。 当然，驱使陆心回国的原动力是他喜欢北京的玩意儿。美国的生活虽然不错，可是没有庙会，没有潘家园，没有小碗干炸的炸酱面。陆心从微软出来，又在美国的 IT 行业干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迷上了古钱币的收藏，直到后来索性辞职，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从 IT 业转到了古钱币收藏。在外人看来是180度大转弯，但对陆心来说，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对刘一达说，人生的经历不过是生命的过程，只要你很早就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甭管转多少圈，最后还得回来。其实他的家族的许多前辈也都在美国留过学，拿过博士，最后不也都回到了中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吗？说起收藏古钱币，陆心在大学的时候就上了瘾。当时家里落实政策，外祖父陆学善被抄走的古书和古玩退还回来，其中有一盒历代的古钱币。陆心觉得这些古钱上刻着年号，针草隶篆书法非常的漂亮，爱不释手。听人说古钱币比现在的钱值钱，到底哪枚值钱又不知道，于是他四处去淘混古钱谱。当时关于古钱币的书很少，费了半年的功夫，他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丁福宝写的《历代古钱图说》，拿着书对照家里的古钱币，发现了一些值钱的，这自然勾起了他按图索骥寻找新钱的欲望。当时京城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古钱币交易市场，玩古钱币的多集中在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私下进行交易，陆心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也许是受当物理学家的前辈们的影响，陆心玩收藏是专走一门，比如他玩书画专收藏扇面，玩器物偏好青铜器，玩古钱币他虽然也钟情于古钱的名针，但专门收藏花钱。他说，古玩的所谓玩家不光是拥有，还要研究，玩什么就要研究什么。古钱的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去研究。在玩古钱的过程中，他发现花钱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图案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宗教礼仪、民俗风情等等，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审美情绪。于是他走了这一经，花钱也叫验圣钱，最早出现在宋代，它的形状跟古钱币一样，但不能花，最初是用它来祈福辟邪。后来钱币学者把那些用来祝寿、占卜、游戏、玩赏、配饰等等的钱币形状的铸品也归入了花钱。花钱有30多个种类，如镇库钱、开炉钱、挂灯钱、密戏钱、生肖钱、打马革钱、八仙钱等等之多。陆心这几年在研究花钱上下了功夫，每收藏一枚要断代，研究它的典故出处，这里头的学问正经不少。花钱不像通用的钱有年号，辨别它的年代得从铜质、锈色上着手，得从大量的同时代器物上寻找它的特点。刘一达欣赏到陆心收藏的一套狮牌钱，上边铸有形态各异的传说中的八仙。陆心说把各仙凑齐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他收藏的打马革钱近200个品种也花了10多年的心血。他说，清代和民国时的钱币学家对花钱不太重视，认为它不是

0: 流通的钱币，是钱币的附属品，这给了自己研究古钱币留下了空间。其实花钱不但是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钱币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他计划对花钱进行系统研究和注录，将来办一个花钱年鉴，把新发现的花钱和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书中。看来他确实想在古钱币上好好的玩一把。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0: 陆鑫递给刘一达的名片上印着他现在的头衔，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钱币专业委员会主任。自然他对钱币收藏圈里的事儿门清，当年京城玩古玩钱币的约有20万人，每年在报国寺搞4次全国性的钱币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延续2周，约有几十万人次到会，可见玩古钱币的人挺多。您就问了，这古钱币是古董，肯定比现在的钱值钱呢？这分怎么看？据陆鑫分析，眼下古钱币的存量很大，已发现的历代古钱币有几万种，上100亿枚，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古钱币都值钱。其实它是任何人都能玩的古董，如果您真懂眼，碰上便宜的，1块钱能买1枚宋代的古钱，几块钱能买到汉朝的5铢钱。古钱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年代久远，而是物以稀为贵。年代最久的货币海贝，几10块钱能买到，但清代1枚雕母钱能卖到几万元。第5届上海钱币拍卖会上拍过1枚清朝的钱币，正面是咸丰通宝，背面是大清100，拍出价27万5千元，这是这些年古钱币交易的最高价。古钱币中有许多孤品和新发现的品种，应该说无价，最终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不过现在玩古钱币的人多，在报国寺举办的钱币交流会，交易额最多的时候能达到数千万元，由此可知古钱币的价值。跟搞其他收藏的玩家一样，陆鑫玩古钱币也打过眼，他说这是玩家必交的学费。现在古钱币市场假货很多，造假的手段有翻铸拼合、改刻挖补、臆造镶嵌等等，5花8门，稍不留神，就会走眼。玩古钱的管买假币叫被打了。老熟人有日子没见，一问怎么回事，说在家养伤呢，甭问，是打了眼了，不愿意露面。京城玩什么都有档次之分，玩古瓷，没有一件明代的官窑称不上玩家；玩字画的，没有一幅齐白石或张大千的画，您也称不上玩家；玩古钱币的也是如此。 如玩

0: 先秦的没有三孔布，也不能称之为好玩家。但要淘换一枚真品确实不容易。玩古钱币的评出了50名针、三孔布、齐六字刀、东周西周还钱、大权五千、大齐通宝、靖康通宝、天显通宝、六国通宝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是仅存一枚的稀世之宝，如孙吴时的早期铸币大权五千，张献忠铸的金银铜三品西王赏功。其中金品在光绪末年被成都一个姓张的小贩花了80文钱购得，回家一磨外沿发现是金子，于是拿到了金铺，融化成了2钱重的金条。消息被古钱商得知，后悔不已。另一枚被一位姓蒋的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获，后来去向不明，现在只能看到他的拓片。银品存世4枚，铜品发现3枚。这些名针您手里如果有1枚，那就不得了。古人羞于谈钱，管玩钱币的叫权家。眼下京城玩古钱币的人不少，但真正的权家却不多。酷爱京味文化的陆心并不想把全部精力放在当权家上，他的着眼点是京味文化。他告诉刘一达，他正在筹办文化公司，准备把北京老玩意儿，如民间工艺、杂耍、小吃等等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都能领略到京味文化的神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古币，有一些忌讳。第一忌呢，就是不懂装懂。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识，那是收藏钱币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啊。在收藏过程当中啊，您肯定就得是常交学费，上当受骗花冤枉钱。这就需要啊钱币收藏者不断的学习有关钱币的知识，提高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文书体的变化，并且知晓古今钱币造假制假的种种手法，发现假币的种种破绽。这些经验的获得呀，一是向书本学，购买一些有关钱币方面的书籍资料；二呢，是从实践当中学，多接触钱币实物，细心的揣摩，进行分析比较，还有把握；三是要向专家请教；第四是经常与藏友交流，是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收藏古币的第二忌是头脑发热，购买古钱币啊，一看真假，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钱币市场或者金店内发现自己喜欢的藏品，别喜形于色，直奔目标，不惜重金买下。你应该怎么着呢？暗中观察，不动声色，迂回接近。不妨啊，先探问其他钱币的价格，分散卖家的注意力，然后不经意的询问价格，故意啊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俗话说得好，包本是买家，把价格砍到最低的时候再成交啊。第三啊，就是忌讳轻信别人讲故事，比如拿什么祖传呐、扒房子呀、挖地基时候发现的呀，或者是急用钱之类的，这反正这些故事吧，大多啊都是卖者自己瞎编的，在美丽的谎言背后，哎，隐藏着蒙骗买者上钩的陷阱。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像防晒产品啊，包括驱蚊产品，都跟大家简单聊了一下，那跟大家来接着聊。除了我们俩之外呢，也跟大家请到了好物推荐官啊，曹宇，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9: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10: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非常干货哈。
8: 是的。
10: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拿小本本来记一记。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夏天一定会用到的一些我们确实是用过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防蚊的产品。
8: 没错。
10: 我对灯发誓，都是我用过的，确实有效的啊。去说一说这个品牌好不好？
8: Okay.
10: 曹宇，你用过比较好用的驱蚊，因为你也是很招蚊子的人，对吧？
9: 对，我反正用过日本的无比滴，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多味道。
10: 嗯，
9: 因为我不喜欢有味道的这个。
10: 但是无比滴的那个，就是蚊子咬了之后去抹的那个，就不太好用。
9: 我好像就用的是一种，那咱俩应该用的不是同一种。
10: 对，就因为我有一次，那会儿我们刚入台的时候，就我跟曹宇有幸一起去延安培训，然后我们去西安的碑林参观，然后在里面我的腿被咬肿。

0: 肿了，我被蚊子咬到裤子创伤。
1: 那是有点厉害了吧？
0: 真的，我数了一下，被就两条腿一共被咬了快30个包。哦，就我真腿肿了，
1: 说明你的
0: 血比较香。然后我当时就用那种一点用都没有，那该肿还是肿，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咬得太狠了，这是
1: 对蚊子比较毒，
2: 它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这种。
0: 对，然后小娇有用过觉得比较好用的防蚊液吗？
1: 防蚊液除了我们说的国产好货，比如六神还之外呢，像龙力奇。也是比较好的国产的品牌，我觉得。
2: 好吧，就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品牌一方面吧，不用特别在意品牌，大家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不管是花露水也好啊，还是这个止痒液也好，它一般分了两种，一种呢是防蚊的，也就是让蚊子不咬你的，还有一种是叮了之后就是止痒的，这两种。然后呢，你要选择有这个驱蚊功效的，就是之前喷的，第一是提醒大家不要喷了立马就出门，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效果，大概提前5到15分钟，然后喷上，然后呢，它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0: 是
2: 的。第二就是你看一下里面的两种成分，一个叫驱蚊胺，一个叫避蚊酯，这两种成分含有它们的话，才是现在我们国家所认可的真正有驱蚊功效并且允许上市的驱蚊产品。
0: 嗯，所以还是要看成分哈。哎呀，你看逼着大家都先成分党了啊，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呢，要跟大家提个醒，你们在网上宣传的买到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至少我用的通通无效，
1: 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0: 完全没有效果。
1: 该咬还是咬
0: 、就人家跟你说什么，就尤其给小孩用这种特别多，怎么给宝宝身上贴一个驱蚊贴呀？
2: 因为大家觉得更安全，
0: 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该怎么咬你怎么咬你。你想想嘛，就那个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你贴到身上，那蚊子它就不从那儿下嘴，你贴到身上，它从脚下嘴，对不对？你怎么能手上带一个，脚上带一个？它可能就是这一圈小小的范围内有用啊，那其他地方真的是没有用，所以就不要花这个智商税的钱了。
1: 没错，其实夏天招蚊子咬的这个也跟血型有一定的关系哈。
0: 有人这么说的，但也有人说不是。
1: 对，有一些研究跟有这样的传闻说 ，O 型血的这样的人群会比其他血型的人群会更容易招蚊子咬。
0: 没有啊，我是 A 型的。
1: A B 型是最不容易招蚊子咬的。
2: 来，我来给大家
1: 排序。
0: 看，
1: 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
2: 跟血型首先是没有关系，而且很多人说被咬容易被叮是因为血甜，其实也没有关系。首先是跟体温有关。体温越高的人越容易招蚊子。第二是和他的新陈代谢有关，新陈代谢越快的人他越容易招蚊子，因为他身体当中所分泌的比如说这些代谢物，
1: 汗液啊，
2: 汗液它会
1: 气味，
2: 对，气味会更重，对于蚊子来说更有吸引力，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越臭的人越招蚊子，不是越香的人越招。
0: 我一
1: 找自己的问题啊，
0: 这把赶紧过去。
2: 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什么胖啊瘦啊，因为当然相对胖的朋友来说，他的新陈代谢是要快一点的，他也容易比瘦的人体温更高，所以他可能会更招蚊子，但是和什么血型啊、血的什么甜度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
1: 哎，
0: 好吧好吧，
1: 这个辟谣哈，
0: 你不用看我了，我不想聊了。
1: 臭的人容易招蚊子，
0: 对，我
1: 们得出这个结论就好了。
0: 说点别的那其实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夏天我会买到的东西。
2: 咱俩对比一下，看谁的更奇怪。
0: 但真的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夏天嘛，就是会热呀，所以我就买了一堆就是能让我自己凉快的东西。
2: 你先说你的，
1: 先说。
0: 我去年发现了一个凉感喷雾，
2: 我也买了
1: 啊，但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
0: 好用啊，
1: 有点鸡肋，不太好用。我觉得
2: 好用，
1: 不是，但是我喷到身上之后就会感觉，
0: 你不要往身上喷好不好，这位朋友？
1: 你往衣服上喷，往衣服上喷完之后就会有多多少少那种凉感，不太自然的那种凉感。
2: 啊，
1: 让我觉得啊，
2: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靠这个薄荷的感觉，
1: 对对对，
2: 让你身体感觉到凉快，但是温度其实并不会降低，
1: 对，
2: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会很快，比如说几分钟之后可能你
1: 又不凉了，
2: 就不凉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喷一下，你还是会觉得哦爽，
1: 挺爽的。
0: 是的，哎，去年我买这个凉感喷雾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每天中午运动完之后，我运动完我真的快热死了，就是尤其在晌午的时候出去，我这个时候就发现在什么什么11里面有这种凉感喷雾，我就买来试了一下，喷到衣服上之后，我觉得啊，神清气爽，我又活了。但是 就这种凉感喷雾，大家一定不要对着皮肤，像小娇一样对着皮肤喷，
1: 就对皮肤喷，对皮肤喷会有那种火烧的感觉，
0: 对，就是火烧火燎的，会疼。
1: 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对那样的凉感感觉特别不自然。
2: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猎奇，但是你真希望它能给你降温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就不要追求，不要浪费钱。
1: 那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夏天，尤其是爱运动的朋友，一个类似的东西啊，它是一个物理的降温喷雾，就是它是干冰制成的，那种物理降温喷雾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些男生在夏天会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就是整个身上会特别的热，但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
0: 因为我就想说，干冰温度这么低，会不会冻伤吗？
1: 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你就往前喷一喷，然后你走到那个喷雾里那个区域里，哇，你会感觉那种就像走进了空调房一样，
0: 自带小空调是吧？
1: 自带小空调，
2: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这个是真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不光光是能让你降温的，就是你比如说夏天
0: 水
1: 对接了一杯热水 啊或者接了一杯常温或者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饮料，从外面拿进来的饮料，你想。有的让它有更好的口感怎么办？你就对着那个瓶直接喷就行了。
2: 哦，还可以这样哈。
1: 对，
0: 但这种
1: 非常快，然后它就会有冰凉的口感，
0: 降温是吧？但这种干冰的瓶子，它应该是那种我们说有压力的吧？比如说带上飞机什么的，是不能带的吧？
1: 是的，是的，它是那种真空包，就是那种压力包装。
0: 压力的哦，那这种就提醒一下大家。
1: 对，
2: 是。
1: 但是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啊。
2: 看来这个热的把我们逼疯了。
0: 我还买过，就是。它不算，它像沐浴露一样，就是你洗澡的时候用，然后呢，就是，但是它不是沐浴露，它不能替代沐浴露，比如说清洁污垢的这个效果，它只是单纯的让你觉得凉快，而且它分了不同的等级，就是有企鹅的，然后有大象的，有北极熊的，就是它分了不同的等级。
1: 这个我就有一个疑问，你既然都在家洗澡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到家开空调呢？
0: 不，这是它洗完了之后让你身上会特别的凉。就和你刚才丹说的这个凉感喷雾是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浑身上下就是
1: 还是有点热的，
0: 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凉，而且就是风越吹你越凉，
2: 你就想这个时候你弄完就用完这个所谓的像凉感的沐浴露哈，
1: 然后再进到空调屋里，
0: 瑟瑟发抖，
2: 前面一站，鸡皮疙瘩起身，也不太行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5434说了，夏天我们家备了个神器，立柱型电风扇，去年买的，用了一夏天，特别好用。其实家里也有空调，可一开老婆就说太凉，基本上没用，所以才备了那个神器啊。我跟你说，这个夏天来了，又到了大家对开不开空调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了。
1: 对，但是我说到这位网友说的这个立柱型的电风扇啊，我个人感觉它的整个的吹风效果没有那种叶片式的那种风扇效果好
0: 哦，那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买对品牌。
2: 是的，
1: 反正我是觉得它那个立柱的风量特别的，就是它不集中，我觉得它能，我是，但是我能觉得那样的产品它能够促进室内的这样的一个
0: 空气
1: 的
0: 循环。
1: 对，
0: 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就是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有一个风扇，不管是立柱型的这种无叶的也好，还是有叶的也好，因为它是让空气循环起来，
1: 加速空
0: 气流通，因为冷空气它相对来说好像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就是你要靠这个把它整个循环起来，然后呢你会屋子感觉更凉快，而且最重要的是空调最好不要直吹人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空调的这个扇叶往上吹，吹得不到人的这个地方，所以用一个风扇把这个冷空气带到整个房间循环起来，第一是凉得快，第二呢你的肤感是比较舒适的。
2: 那说到这儿，我就是加推一条跟大家说的，我觉得我买的比较实用的啊，夏天就是空调的时候，刚不是说不能直吹
0: 嘛，
2: 对，空调挡板、
1: 这个真的是很实用、
2: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卧室的那个空调正对着床，
1: 吹一晚上容易感冒
2: 哈，浑身腰酸背疼，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0: 很容易把脸吹歪。
2: 对，有孩子的家庭，你们去买一个这样的这个空调挡板，它就会可以调角度，
1: 是的，
2: 然后你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而且空调挡板告诉大家有不同的，有的是挂在上面 的，有
2: 的
0: 是用这个不干胶粘在两边的。我推荐大家买这种不干胶粘到两边的，因为挂的时候有的时候第一是挂不住，第二呢是就是
1: 它会有滴水，如果特别热的
0: 话其实都会有滴水，所以就是小娇说的，就是因为它是塑料的这个挡板，所以大家尽量选择不要是这个板整个密封好的，它上面有小洞的，这样的话第一不容易有这个冷凝水，第二呢就是它有的会在里面附一层这个我们说棉质的东西来帮助你吸水，它不至于往下滴、所以这两种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2: 好，那刚推荐了我们这个三个都觉得还比较奇葩的东西之外，我们来继续推荐一些夏天用到的我们会买到的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哈。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 到双

0: 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
2: 4506说了，我比较瘦，血型是 AB， 我特别招蚊子，夏天外出从来不敢穿短裤。
1: 刚刚已经说了，这可能跟血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2: 赶紧的啊，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防蚊喷液囤起来，
1: 安排起来
2: 啊，用起来你就可以穿短裤了，朋友。来，那个小娇还有夏天买到的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
1: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时候啊，一些小心机。就我知道的，在网上查的一些肌肉衣。
2: 他刚给我看，我觉得特别傻。
1: 对，我当时觉得啊，哇，还有这些东西。我在网上搜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太机智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啊，有一些可能身形比较瘦小瘦弱的男生会觉得，哎，穿衣服撑不起来，那怎么办呢？会有一些这样的产品出现，其实就是，像一些海绵垫啊，垫到一个内衬的衣服里面啊，有一些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肱二头肌啊肩部啊，
3: 胸肌啊
1: 腹肌啊，甚至我在网上看还有不同的分类，有一个叫。什么就顶级的，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有，甚至有背肌
3: 哦。
1: 第二个，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哇！大家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的精致，真的是用尽了方法。
3: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
1: 会闷热，
3: 不会热吗？
1: 对，但是为了好看，可能
3: 就忍了是吧？
1: 对，忍了吧。
2: 我以为只有我们女生作假，我没有想到男人也作假，因为我们也会买什么直角肩，什么垫肩什么的。
3: 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女生直角肩吗？
1: 对对对，但确实有一些男生，比如说确实练得不够好的话。
3: 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壮一些，
1: 穿上一些这样的衣服之后，再穿自己的衣服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挺拔啊、但是不鼓励这样的方式，大家还是趁着夏天多去运动运动，把自己练的
3: 可能会热中暑、
2: 这个急救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1: 然后
2: 啊，我需要我要穿衣服好看一些，我随便买来用一下，
1: 但是
2: 日常
1: 还是
2: 可以的啊，
1: 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
3: 就是给他命名什么前男友面膜，这个就是前女友衣，
1: 前女友衣啊，
2: 就今天我。去见前女友了，我就把那导致一下是吗、
3: 把自己练壮一点，
2: 哇，真的是。哎，让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牵着蜗牛去西藏说了，我没什么要必备的，我现在这个线上线下琳琅满目，物流发达，有需要随时都能满足，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一些筛选、这真的是这个血泪教训啊，就我们自己用过觉得好用的
3: 以及不好用的，
2: 对，不好用的就给你排掉雷，然后好用推荐给大家。还有5155说了，墨镜、防晒喷雾和防蚊水。你看啊，我们刚刚你可能才来，防晒喷雾不要用了哈、就在身体上用用可以，效果不好，而且还会有致癌的风险。
1: 没错，
2: 所以用防晒霜。那其实我再来推荐一个吧，便携风扇。
1: 哇，这个就是
3: 你说的是拿的还是挂的？
2: 对，
1: 这些太多了，这样的变形风扇，
2: 就是便携风扇，我也买了好多种、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出门有的时候商场特别热，有的时候面条特别热，我得拿小风扇吹面条，嘴吹太慢了，着急，
3: 他是有多心急？
2: 然后，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风扇特别厉害，你知道它的风力还有三档，但是那个声音就调到最大档，我也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呢，它底部啊，就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它就是能放开，能支到桌子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厉害在它的风扇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支架，可以放手机
1: 啊。
2: 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呢？就有的时候
1: 边刷剧，
2: 对，有时候晚上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面条前面，一边吹着我的面条，然后一边我还可以刷手机看。
1: 但我觉得
2: 我是不是很厉害？
1: 风不会被手机挡住吗？
2: 没有，我给导播老师也给了照片，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哈。不会，它是在那个风扇的上面
1: 啊，
2: 就那个顶端有一个小的支架。
3: 但是它乔宇弄得稳吗？
2: 非常稳。
1: 大家都发出了疑问的质疑、
2: 小小的眼睛露出了大大的疑惑，就真的好用，买的。
3: 但是我要跟就是风扇，我买过这种挂脖子上的，
1: 但我觉得
2: 那个太准了。
3: 啊，
1: 就是效果并不好，就它的风也比较微弱。
3: 但是它吹你的脸，就是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迅速，比如说汗液蒸发变，就是变得干爽一些。

0: 别，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买带扇叶的。
1: 为什么？
0: 因为
2: 会刮到，
0: 头发会卷进去。因为我就说这个啊，好凉快，好凉快，就给一个女性的朋友戴，然后头发就卷在了小风扇里面，
2: 就只能剪掉。
1: 难道商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们还有女性同胞的问题吗？
0: 现在有无叶版本的了，
1: 哎，真的是。
2: 哎，除了这样的小风扇之外，现在除了刚刚说的常规小风扇，还有很多的就变形式的小风扇啊，比如说在底下会加一个水壶。就边、啊、就是它是能喷水的那种小风扇
0: 哦，就是水雾、
2: 对，能喷水雾的那种小风扇会更加凉快，
1: 感觉有点鸡肋、
0: 但是喷水雾这个不知道娇娇应该会用过吧，就是、就是男生运动水壶，
2: 对对对，哎，刚
0: 它会有喷嘴的时候，
2: 我就刚想说这个，就是夏天很多运动的男生就是除了喝水的功能之外，它还会带一个小喷嘴、然后那有这个喷雾，除了能够降温之外，还能够补补水。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0: 就是帅，你懂吗？
1: 哦，就为了造型是吧、
2: 然后从那个水雾当中出现啊，
1: 此刻感觉自己简直帅爆了。
2: 没错、
1: 但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以前我中过招，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拿湿的毛巾去擦自己的脸，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得过湿疹，
0: 而且。在特别热的时候，你的皮肤毛孔是打开的，这个时候不要用特别凉的东西。这个时候毛孔立马的紧缩，容易就是引起丹丹说的湿疹的问题。
1: 对，
0: 同样，而且这样的话，一冷一热的相互的这种刺激，对于我们的皮肤以及整个身体都是不好的，它会让我们的血管也同时迅速的缩，容易有痉挛的情况出现。
1: 哦，好吧，哎，
0: 你们没有过吃冰淇淋或者喝冰水喝到头疼的情况吗？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哇，今天真的是太
2: 又学到了啊！
1: 哦，真的是
2: 每次都能跟曹宇老师学到新的知识。
1: 对，哎，我们刚刚推荐了这个凉感的东西、然后推荐了这个防蚊的，推荐了防晒的。那其实夏天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就是这个流汗的问题、对吧？
0: 止汗喷雾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由腋下一热的时候，你穿个 T 恤，就底下会湿一片，就有点尴尬。尤其是你接下来会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止汗液。就挺重要的了啊，有两种，一种是这种滚珠的，对吧？止汗液、
2: 止汗凝珠，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喷的，我比较喜欢用喷的，我觉得滚珠那种总感觉不太卫生。
2: 我觉得
0: 推荐你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它叫止汗石。
1: 哦，止汗石我有用过，
0: 膏状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它会好用，因为它没有味道。而且止汗就是丹丹说的这个喷雾和那个滚珠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会让你的白衣服变黄。
1: 是吗？是吗？
2: 但是我用这样的止汗凝珠的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也是感觉是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了一层膜
0: 一样啊，
2: 那种体感感受也
0: 是不舒适，
2: 不是特别舒适的。
0: 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需求，我觉得不是说每一个朋友必须要准备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
2: 爱出汗的
0: 就是或者你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当你比如说出现的时候两个腋窝底下湿湿的一片、尤其是你穿了比如说深就是灰色系啊这种湿了之后特别明显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很尴尬、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和帮助到你。
1: 是，就是男生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尤其是女孩就真的会有一些尴尬，尤其接下来你可能遇到一些像我这种，我比较爱出汗，对，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招蚊子的原因啊。我就特别依赖这个止汗液，所以我也觉得有几个品牌就大家都到这种便利商店就能买到的几个品牌，我就可以、像妮维雅呀、舒奈呀、ASEOP 呀、杜德勒的这个刚说的止汗石，还有包括傅雷诗的，就是稍贵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味道也挺好的，就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有止汗液，各取所需，就基本上功效都还可以。
2: 没错、
0: 但是这个不要长时间用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救个急啊，
0: 对，因为它有可能会阻塞我们的这个毛孔，因为腋下其实也有很多的女生，丹丹应该知道，很多的女生在夏天会除毛。
1: 对。
0: 但是除毛的过程其实对于你的毛孔也是一种伤害。
1: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可而止，有些东西不要过度的或者过分的去追求，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别人怎样了我也要怎么样。
2: 没错，
1: 就是对，就是除毛也是很多这个女生在夏天会需要的一个部分哈。但是有我其实更推荐的就是大家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家用的这种就是
2: 除毛
1: 的这种除毛仪，他们的安全性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给大家做推荐。我个人还是比较多用去刮，有人说啊，肯定有女生说你越刮越粗，不是的啊，真的 它不是那个毛发会越刮越粗，它是因为你刮完了之后那个横截面看起来你的毛发更粗了，它不是说你刮粗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哎。
2: 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物理脱毛，蜜蜡直接
1: 哦，不要，
2: 会死。
1: 对，能不能做个人啊？能不能不要这样？
0: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和娇娇的物，这个说空白的区域，不懂，我们没有这个需求。
1: 哎，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夏天必备的一些好物哈。刚刚有朋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夏天必备的是空调，当然。必备的是空调，我们到夏天的时候命都是空调给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空调房也不要待得太久、虽然夏天真的很热，而且接下来我们会越来越热啊，一直到夏天的结束，但是大家也不要就完全待在室内了，一点户外活动都没有了，你出出汗也是好的啊，对吧，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你的皮肤也好，它都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2: 没错。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啊、值得入手的单品，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购一下。
1: 非常感谢曹宇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每次说到这样的干货推荐的时候呢，都会请来曹宇。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位购物达人，那第二方面呢也是因为曹宇本身是做医疗节目，他会从一些健康的角度来给大家科普一些你买东西的这些知识啊，或者你吃穿用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常识。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曹宇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1: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我是一丹，这里是单曲循环。在你眼中生活是什么呢？也许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还是有很多自己放不下的目标和理想。一直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当很累的时候也想放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可是回到现实，还是要努力的赚钱，认真的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因为还有那些爱你的家人。曾经以为30岁很遥远，却发现18岁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嘉桦安娜的《30啊，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小光年的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冰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买个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新鲜的旧歌。前些天看到一篇写滚石歌手的文章，然后突然就想到了赵传。如果说特别和另类的话，赵传应该算是滚石唱片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他没有帅气的外表，也没有细腻的声线，但是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最平常人的效果，并且极为坦诚地为赵传制作了一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有一说一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大众也抛开了外在美，开始仔细聆听内在美。从那一年开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仿佛也成为了一个口号，带给许多人勇气。而从音乐风格的角度来看，赵传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在流行和摇滚的边界中找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寂寞的骄傲》是收录在1989年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那个时候赵传正式当红，人们喜欢他呐喊式的输出，喜欢那种仿佛可以穿透人心的声音表达方式。《寂寞的骄傲》由刘余瑞作词，殷文琪作曲，涂慧源编曲，刘天健制作，创作团队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这并不是一首大流行的歌，但是每个年代来听都可以有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多余而真心的安慰是如何折磨我的心？寂寞的骄傲是我唯一能够让自己掩饰起伤悲的武器，一杯烈酒也可以温暖我的心灵。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再听到这首歌，我想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生活的瓶颈，我不会去打扰他，安静的陪伴也是一种睿智的成熟。赵传以他豪迈而带有颗粒感的声线，释放着豁达奔放的生活信念，也在传递着一种情感的态度。虽然是呐喊，但是却也不乏铁汉柔情。赵传声音里的蓬勃生命力自带滤镜，让人很难不被吸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范逸臣《时间沙》。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很多新生歌手踏入歌坛，掀起了歌坛的惊涛骇浪，也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那些年的华语歌坛更是如同神仙打架，张韶涵、 SHE、 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 FIR 乐团等等，这些港台极具代表性的名字纷纷从那个时候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直到今天，这些人依然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而我们今天解冻的歌手并没有前面那些歌手如此耀眼，可是依然在那段时间拥有姓名，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有着阿美族的血统，学生时期开始组建乐队，在 pub 驻唱，驻唱期间引起音乐人李世先的注意，于是他把范逸臣推荐给了风华唱片。2002年8月，范逸臣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般歌手的处女作都是非常用心的，第二年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首《时间沙》就是专辑的 A 面第二首。时间沙虽然没有成为热门曲目，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可听度。这首歌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另外一面，歌里面唱着，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的回忆也被覆盖，痛变成了一种等待，记录我真实的存在，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许多年以后再来听这首歌，或许用来形容范逸臣的境况更为贴切。跟我推荐这首歌的朋友说，他对范逸臣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之后的专辑，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酷爱乐团，在2009年和黄冠龙组成的乐团，再之后就鲜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我想，这就是多数人的人生吧，曾经辉煌，归于平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一些新鲜的旧歌。巫启贤，爱自己。1986年，23岁的巫启贤怀揣着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成为当时中国台湾娱乐圈最年轻的面孔之一。太傻之后，时隔2年，25岁的他

出版了在中国台湾的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销量突破了百万，成为了年度十大新人，斩获各大流行音乐大奖，从此声名鹊起。叱咤歌坛几十年，他是集创作、演唱才华于一身，创造了许多第一次，也开启了马来西亚歌手去中国台湾省发展的先河。1995年，巫启贤再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那一年，他出演了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的男主角，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那一年，他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爱那么重》，这首《爱自己》就收录其中，是由巫启贤自己谱曲，并和陈嘉明共同填词，文字简单直白，但是却拥有力量。我们常说，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如果落实到生活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好多，比方说，保持内心的善良、阳光、自律、勇敢和礼貌，不要否定自己，把期望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时间会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积极的能量，量变到质变以后，你一定会遇到另一个太阳。爱自己并不是代表要自私，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如果你常常感到不快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还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着自己。所以，往后余生，请努力的爱自己，好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有一些人，有一些旋律，无论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但是音乐都在帮我们记着。

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
3: 2012年12月，白安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麦田捕手》。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在内地算不上皆知向闻，以至于直到2021年还有人说它是沧海遗珠。实际上在好几年前，它曾经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仅仅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就超过了 1.18 亿。而作品中所蕴藏的情感足以跨越山海之隔，与许多聆听者产生共鸣。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4: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

0: 最初按下播放键时，这首歌给你带来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渺小和孤独。这是白安从台湾到北京录音时写下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作品傍身，在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里，他看见了天地广阔，人潮汹涌，愈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卑感肆意滋长。太多人想逃离北上广，也正是因为那一瞬间升腾而出的无力感。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感受时，身边的朋友们却一直在鼓励他。你有最敏锐的音乐嗅觉，你有别人模仿不来的嗓音，你一定可以。这些话有一些是真情实感，有一些或许是客套，但是白安都记在心底。他也希望用自己的音乐作品陪那些正在步行穿过虚黑长夜的人。于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诞生了。白安在2013年的海洋音乐节上表演这首歌时，对底下的观众说，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怀疑自己，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怀疑自己，就像我不曾画过一只鸡一样。

0: 在正式版的单曲中，你可以听到大量的烟花燃放声音的采样，炙热绚烂的烟花消解了钢琴和合成器音效可能在听觉层面带来的冰冷和疏离感。副歌处昂扬开阔的转调也让整首歌曲的色彩由冷转暖。而在文本中，他讲述了一段渺小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的故事，彼此救赎，让他们不再害怕，在广阔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原来这首歌唱的不是孤独，不是渺小，是温柔，是陪伴，是救赎。当你认真地听完这一首歌，或许生命中偶然爆发的某种负面情绪也会因为这样广阔的温柔得以消解。这不恰恰是音乐的迷人之处吗？单曲循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

0: 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新通道新三峡新宜昌专栏播出，首批安置楼房封顶，群众安居梦提速；陈鸿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康农种业一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两坝一峡推出两条新航线，一日深度检索西陵峡绝版山水；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驰援黄州，开展人员搜救、房屋隐患排查等工作；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诚意卖悄然出现，从出价到签约平均2小时，告别漫长溢价拉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作为我国“十五五”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已满一个月。伴随着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与之配套的核心民生工程夷陵区乐天西镇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安置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记者的报道。
4: 7月7号下午，记者在夷陵区乐天西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安置点看到，首批安置楼房已拔地而起，25栋建筑物全部封顶，转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5: 20栋这个住宅是这个7到10层的住宅，然后有4栋2层的商业和1栋2层的幼儿园。
4: 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核心配套民生项目，总规划面积560亩，建设安置房1644套，可妥善安置居民3552人。项目配套农贸市场、幸福食堂、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小学、幼儿园、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和生活幸福感。
5: 填充墙的砌筑现在正在进行，今年的话估计是能把这个室内的装修啊，这个气体抹灰啊，内外的这个墙基本上能做完，脚手架大概11月到12月可以拆除。
4: 高标准建设的新居，全方位完善的配套，稳步提速的施工进度，让即将搬迁的群众满心期待。
6: 我们定的是最大的那个房子，是1.4的面积。我们也是希望那个房子尽快一点啊，搞好了我们好早日入住。
7: 有菜市场嘛，有学校，以后那的那个地方呢，好像比八号口肯定那是比较合适。想到的还是比较蛮适合，期待住进去吧。希望早点我们是搬进去更好。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 要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聚焦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加快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细化建设方案，充分吸纳入驻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明确各区域功能配置和结构布局。要坚持以虚定建，小步快跑，适当留白，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项目分阶段有序落地。要精准测算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合规，做到财力可承受、建设可持续。要积极借鉴先进园区的成熟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要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宁缺毋滥，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成长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让科创中心从一开始就高标准运营。陈鸿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扛责上肩，主动作为，协同攻坚，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形成推动科创中心建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好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支撑，做好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社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该项目由华州农业大学严建斌教授团队牵头，联合湖北洪山实验室、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历经十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系统开展了玉米功能基因挖掘、基因组育种技术开发及新种质创制等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取得了重大原创性突破。项目针对玉米育种中基因发掘效率低、育种技术落后、种质资源创新不足等核心瓶颈，构建高通量功能基因开发技术，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转化效率提升一倍，建立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验证成本降低九成，成功挖掘到52个具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在育种技术层面，项目创建了一体化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打造出功能基因定向设计芯片，实现关键基因高效聚合，开发、创造、评估、选择变异三位一体育种算法，实现底层核心算法向国际种企反向输出，推动玉米育种从经验组配迈向精准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温带热带种质融合改良策略，创制系列优良自交系，培育新品种或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成果服务30余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孵化出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了我国玉米育种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康农种业核心技术团队深度参与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环节，将前沿育种技术成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普天好茶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茶产业区域公用品牌，为推动品牌深耕市场、贴近大众，我市在全省率先落地优质茶产品进景区、进机场、进高铁等5进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场景赋能品牌提质、产业增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依托临江景致与文旅流量，位于五家港区三峡游客中心的长盛川新茶饮美学生活体验店今年换新升级，成为楚天好茶进景区的标志性示范窗口。这里以茶饮加江景加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游客可以品鉴茶饮，还能观赏传统制茶技艺，近距离感受宜昌茶的非遗魅力。
10: 可以一边看书，可以一边喝茶，很有松弛感。而且我没有想到这个老砖茶可以做到这么的时尚，
11: 将长盛川的非遗青砖茶的制作技艺进行冷泡、鲜萃，还有调饮茶的一个多款的一个研发，深受我们年轻游客的一个喜欢。高峰期的一天可以做到50000家的一个销售额。
9: 江景伴茶香，书卷融茶韵。这里还有茶文化阅读专区，市民游客被茶香激发的兴趣点，可以现场寻根溯源。
12: 以前觉得非遗茶文化离我的生活很远，现在它就是我们日常聊天待客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空间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11: 我们不仅仅是卖一杯茶，更是让书香和茶韵真正的浸润游客的旅途。这也是五进活动中进景区的一个深层目的，传播茶文化，让楚天好茶品牌拥有文化厚度。
9: 除了文旅场景，楚天好茶五进布局同步深耕交通枢纽窗口。在三峡机场出发大厅，怡茶集团楚天好茶体验店作为全省首批落地的交通枢纽示范门店，成为过往旅客候机休憩品鉴宜昌名茶的特色驿站。
13: 像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才开发的一款茉莉速溶茶粉，这个就针对于我们上飞机的旅客，冲泡也非常方便，直接可以用矿泉水投一点我们的抹茶粉进去，摇晃一下就可以饮品了，
14: 带着方便在飞机上泡着喝呀，产品也很齐全，还能寄给外地的朋友。
9: 从文旅景区到空港枢纽，楚天好茶五进场景在宜昌多点开花。结合宜昌茶产业发展实际，我市细化落地标准，明确每个场景布局都要兼顾消费体验升级与本土茶文化输出，同时积极对接省相关部门，争取专项资金支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运营管理，标准化打造优质体验场景。目前全市已建成楚天好茶品牌店15家，销售专区86个，
15: 确保每一个落地场景既能优化消费者品茗购茶体验，又能持续输出宜昌茶文化，擦亮楚天好茶品牌名片。
16: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长江奔流万年，约38公里的西陵峡东段仍保持着三峡工程蓄水前的原始风貌。记者昨天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旅游线路已上线，游客从宜昌出发可一日往返，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锁西陵峡绝版山水。此次推出的两条线路分别为西陵峡精华游和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其中西陵峡精华游将葛洲坝的雄姿、西陵峡的绝版山水与三游洞的千年文脉等三大核心资源一线串联，行程安排为上午从三峡游轮中心夜明珠港登船起航，远观葛洲坝工程景观后停靠三游洞码头，游览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等文人题咏圣地，随后乘大巴穿越三峡专用公路，远眺三峡大坝，中午用餐后于黄陵庙或三斗坪码头登船漫游西陵峡，途经明月湾、三峡人家等人文景观，最后返程抵达夜明珠港。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将西陵峡原始峡谷与三峡升船机的百米升降相结合，自然之秀与工业之奇同框呈现，行程安排为上午从三峡游轮中心夜明珠港起航，远观葛洲坝后漫游西陵峡，途经明月湾、灯影石、三峡人家、古栈道等景点，中午用餐后乘车前往毛坪港或太平西港登船，沉浸式体验三峡升船机百米垂直升降，下午乘大巴穿越三峡专用公路返回夜明珠港。据了解，作为宜昌旅游的金字招牌，两坝一峡上半年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8.77%。昨天，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360余名队员继续在黄冈市黄州区受灾一线开展人员搜救、房屋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7月6号晚，受强对流极端天气的影响，黄冈市黄州区一带受灾严重。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集结救援力量，携带装备奔赴受灾地区参与救援。灾后现场部分民房仓库损毁，部分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撤离不便。7号凌晨1点，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救援人员抵达后，火速投入到房屋排查、人员搜救行动中，帮助周边还未撤离和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同时，支队组建物资转移专项攻坚小队，争分夺秒开展物资转运作业，重点抢运库存货品，帮助受灾企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为帮助受灾群众尽快的修复家园环境，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宜昌消防救援队员分组奔赴主次干道，全力清理倒伏树木、散落杂物、淤泥垃圾。目前

0: 受灾区域物资转移、道路清障、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持续深入推进。支队将持续紧盯灾后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家园。据了解，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是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下辖单位，于今年一月挂牌成立。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进入到新闻深一度。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差价呢，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怎么能够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快速地达成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3: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 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

0: 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纯一脉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也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文化和旅游部8号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7月7号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制造业是人工智能、

0: 不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五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的项目，新馆将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7号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展览精选了一批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7月7号，2026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会议展示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少灾害风险等领域的应用，并围绕人工智能战略展开讨论。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表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预计约3046名运动员参加。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其中女子项目56个，男子项目55个，混合15个项目。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海洋热浪是指海洋长时间处于极端高温状态，可导致大范围的珊瑚白化、鱼类死亡、水产养殖业受冲击、物种分布变化等。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0: 哎，哪位是三十二床孙锦华的家属啊？
1: 啊，这里，这里。
0: 哦，
1: 徐医生，我是三十二床孙锦华的女儿王婷。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哦，
0: 看这情形啊，我推测是糖尿病酮酸症中毒。
1: 什么？
0: 不过还好，幸亏你送来的及时，再晚一点可就不好说了。
1: 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正好今天刚从北京回石家庄。
0: 哦，那你爸呢？还没联系上？
1: 哎呀，他不是还在湖南石门那边农村扶贫吗？经常连手机都打不通的。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妈，我停停
2: 啊！
1: 您又偷偷吃糖了？
2: 吓我一跳！哎呀，
1: 来来来，乖乖的啊，吐出来。
2: 就一颗，
1: 吐出来。
2: 快。 好吧，我这个女儿啊，怎么对妈妈这么厉害？哎呦，妈，您得的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哎呀，可是你爸爸批准我一个礼拜可以吃一颗巧克力。别啊！
1: 像您这种吃糖啊、抢救啊这种小事儿啊，咱就别去打扰他了啊！我爸毕竟操心那薛家村整个村的大事儿呢，可都是修路、修桥、脱贫致富这种级别的。
2: 哎呀，还生你爸爸的气呢？
1: 妈，我跟您说啊，这几天。 我爸在这医院呢，可成红人了。医生、护士，连保洁大妈都知道他了。都在说啊，三十二床那个孙锦华，老伴儿跑去湖南山区义务扶贫，自己老婆进医院抢救了都不回来。嗨，这几天医院上上下下，可都是有好几个人跑来问我呀。哎，你爸。 一个河北人为什么大老远跑去湖南扶贫啊？那你怎么说呀？我能怎么说呀？我只好一遍遍的解释呗。我说，当年呐，我爸到常德石门执行勘探任务的时候摔伤了腿，薛家村的老支书带领着全村人救过我爸，有恩于我们家。 那薛家村呐，偏僻的很，是贫困村，所以呢，我爸这么多年也是想方设法的去帮啊。这不退休后，干脆就去那薛家村义务扶贫，不领一分钱工资，还不停的倒贴，哎，还当上了个什么村长。你看看你，不好好学文化，现在哪有村长啊？咱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村长这一说了。 现在叫村主任，村里的老乡为了感谢你爸给村里做的贡献，村里自己开会让你爸当个什么名誉村长，这根本就不是官儿，顶多就是个荣誉称号。 好好好好好，那您啊就是名誉村长夫人。哎呀，可是我爸呀，怎么也不能忘了。
2: 自个儿在石家庄还有个家呀！哎呀，我跟他天天微信视频呢，天天都能看得到，这不就跟在家里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啊！妈，这都快4年了，我爸留给我们的时间有40天吗？啊？平时啊，我真的我怕您难过，我都不说。可这回您住院，他也看不见人，我真的是忍不了了啊！
2: 哎呀，这会儿不是没事儿了吗？
1: 哎呦！ 我的妈呀，您这心是大东海呀，那么大呀啊！我告诉您啊，我可不行啊，我只有一个爸，我小心眼儿。小心眼儿多小啊？妈，您就别拿我逗趣儿了。<笑>我是觉得吧，恩呢要报，贫也要扶，但是凡事啊，咱都得有个度吧？啊，我爸都做到这个程度了，还不够啊？
2: 婷婷，你这个当闺女的，说你爸也得有个度。
1: 是是是是是，您说的对啊，我可不像您，您从来都是我爸的贤内助。妈，我告诉您啊，我这两天都打算好了，趁着年假我还有一周，我去一趟薛家村，非把我爸给领回来不可。哎，正好。 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去过那儿呢。
0: 好啊，你没去过那儿啊，那你去看看也好。
1: 嘿，妈，您不拦着我啊？
0: 你们父女俩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拦着你干嘛呀？正好我给你爸买了两双护膝，两双厚羊毛袜子，你给带过去。湖南的山里湿冷得很，你爸的腿伤一到冬天就不太好过。
1: 妈，你怎么这样啊？
0: 嗯，说真的呢，我觉得你爸这两天是有事儿瞒着我。你过去啊，正好侦查一下。你放心去吧，反正这儿有你老姨陪着我呢。
1: 行。
3: 我骗你们干嘛呀？哎，那是我侄子亲眼所见的。那个老头子看上去有60多岁了。
1: 司机师傅，请问一下，这是去南北镇薛家村的车吗？
3: 哎，是的，是的。
4: 对的。
3: 哎，往里边走啊。
1: 好嘞，
3: 往里边走。
1: 谢谢。
3: 哎，坐下。哎，
4: 这边坐。
3: 哎呀，那老头个子不高，
4: 嗯，
3: 黑黑瘦瘦的。他到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沉下去好几分钟了。
4: 哎呀，
3: 这河面上一点水花都没有啊！边上的人都说没救了，没救了。哎呀，那老头子不信邪，三下两下扒了衣服，一个猛子就扎到那冰冷的河水里去了。哎呀，想起来我都打寒颤呐！
5: 哎，那后边呢？
3: 嗯，后来啊，老头硬是潜到水底下10多20分钟，把那小孩给拖上来了。
5: 哎呦，厉害！
3: 出水那一下呀，大伙儿全都鼓起掌来了。好多人这才发现，哎呦，这老头子居然是个瘸子。
5: 哎，那人活了没啊？这，
3: 嗯，不好说呀。那老头子说必须马上送医院，然后就把小孩抱上他的吉普车，大冬天的一身湿透的衣服。

0: 服也没换，开车就走了。
1: 哎呀，我说你到底救活了没有？
2: 是啊。
0: 哎呀，哎，你还真别说啊，可能真是菩萨显灵。平时要跑3个多小时的路，那老头一个半小时就送到医院了。
1: 哎呦，车神呐，这可是
2: 真的假的？
0: 哎呀，
1: 是不是胡扯啊？
0: 哎呀，我骗你们干嘛呀？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哎，对啊，我听说啊，那老头子以前是当兵的。
1: 哦，退伍兵啊？哎，那倒是可能的。
0: 嗯，没错，所以游泳啊、潜水啊、救人的飞车呀，那都是人家在部队里练的一身真功夫。
1: 对对对。
4: 我爸也是退伍老兵，他在部队里啊待了12年，什么潜水、飞车，这又不是特种兵，怎么可能都会嘛？
0: 我说妹子啊，也许是你油盐不识你爹呀！啊！
4: 哎，师傅，师傅，那发车时间到了，到底走不走？
0: 哎，好好好，坐好了，坐好了，咱们开车了啊！

0: 喂，妈，我是婷婷，我到薛家村了。妈，这两天您一直跟我爸有联系吧？他就在村里，哪儿也没去吧？哦，没事没事，我去问问。
1: 薛家村的全体村民们，你们好，大家今天辛苦了。
0: 妈，您听到了吧？又是冲锋号，一听就是我爸的作风。哎呦，这薛家村呐，可真是偏。我这又是高铁，又是公交，又是大巴的，一路折腾的呀，怪不得是贫困村了。不过呢，又不太像贫困村，挺干净的。
2: 你乱扔垃圾
0: 啊？
2: 村规民约共同遵守，山川河流苍翠清澈，家庭卫生村容整洁，垃圾分类。
0: 妈妈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好，我捡起来了，你看可以了吧？
2: 那边有垃圾桶，只丢左边的。
0: 行了行了，嘿，还是分类的。你看啊，我把垃圾扔进去了啊，可以了吗？哎，你这还用 DV 拍上了，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唐小兵。
0: 多大了？
2: 12岁。
0: 啊，那你为什么要拍我呀？
2: 是名誉村长王爷爷组织我们拍摄不文明的行为，贴上宣传墙进行宣传，如果有好的事情也要拿到村广播里去表扬。
0: 哦，还有这小号呢，这也是王爷爷教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王爷爷教我吹冲锋号，我还没学会呢。
0: 那你知道王爷爷现在在哪儿吗？
2: 王爷爷不在村里。
0: 啊，那他上哪去了？
2: 王爷爷他去。
3: 哎，你好你好。哎，王婷妹子。啊，
0: 你是？
3: 真是巧啊，我到村口办事儿，没想到遇上你了。哦，我是唐顺勇。
0: 唐顺勇。
3: 对。
0: 哦，你就是？
3: 对对对，我就是你唐大哥。
0: 对对对，
3: 老支书就是我爸。你爸跟我爸那可是认识了好多年了。
0: 啊，唐大哥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一直听我爸讲起你们的。
3: 哎，王婷妹子，你跟小时候还真是一点没变过呢。
0: 我小时候
3: 啊？
0: 你见过？
3: 我在你爸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从小到大的都看过，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0: 本来我还想悄悄的来的。那个唐大哥，
3: 哎，
0: 我爸呢？
2: 啊，我知道，王爷爷去
0: 什么渊？
3: 山河源。对对，山河源。你爸说扶贫要先扶志，带着我们村民一起修的。山河源在六塔山上安葬了68位革命烈士呢。你爸爸呀，经常会上山走一走，看一看，缅怀一下。
0: 唐大哥，你能告诉我怎么去山河源吗？

0: 我得去找我爸呀。
1: 哎，那可不行。
0: 不行？
1: 我的意思是，当然可以啊，但是你得让我这个地主给你尽尽地主之谊，我来给你带带路呀。
2: 王叔叔啊，在北方，这时候已经看不到什么绿色了，满眼都是灰秃秃的。
3: 对，
2: 王婷妹子，你看我们这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青山绿水，红的黄的花，有鱼有虾有野鸭，环境整洁，空气也好，这风景还不错吧？
3: 那还用说吗？我们家老头啊，早就乐不思蜀了。
2: 能有现在的成绩啊，王叔那是花了不少心血啊。我们现在脚底下这座桥，那是王叔在我们村修的第四座桥。
3: 第四座桥啊？
2: 对啊。
3: 那得花不少钱吧？
2: 不会，本来找施工队，一座桥要花150,000。王叔自己测绘设计画图纸买材料，他还带头领着我们干，35,000啊就架好了。
3: 像我爸做的事儿啊，装大衣柜啊不安把手。
2: 装大衣柜不安把手是什么意思啊？
3: 抠门啊，你看一下就省出了2平米。
2: 2平米啊，
3: 我最近在打算买房，按北京的房价呀，那可不就是省出了2平米吗？啊，
2: 对对对对，王叔叔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3: 自个儿啊就那么点退休金，能不精打细算吗？
2: 现在啊村里还在修路呢，这霞河公路也是王叔带着我们村民在修。
3: 修路那可是大工程啊。
2: 是。
3: 又省了几平米啊？
2: 王叔说省不省钱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啊，我们大伙一起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3: 难怪这老头啊要待在这儿了，修路架桥这些在家里可没法实施啊，家里也就只能是哎修修电器啦，安个水管什么的，还真不够他折腾的啊。
2: 王婷妹子，我15、16岁第一次见到王叔，这么多年他就一直没有变过，一身迷彩服，脸上笑呵呵，手机铃声就是冲锋号，干什么都是冲锋的姿态。受他的影响，我也把自己的手机铃啊闹铃啊全都调成了冲锋号，感觉每天特别有干劲。
3: 我可没他那干劲儿啊。那个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了？
2: 哎呀，你看看我这，差点忘了，妹子你是大老远来的，辛苦了啊！哎，前面就是我家了，马上就到了。
3: 啊，行，
2: 来，先去喝杯茶歇一下，走走走。
4: 哟，哎，这就是王婷妹子吧？
2: 是是是，哎，这是我老婆曾凤清。
3: 啊，嫂子你好啊！哎，
4: 好，哎，这路上累了吧？哎，快进屋休息休息。
2: 对对对，进屋。
3: 哎，那个唐大哥，哎，不是去山河园吗？
2: 先进屋，歇歇，喝杯茶。来，
4: 进来，进来。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

0: 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7: 大家好啊。
6: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7: 哎，是啊，棉麻混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6: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7: 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6: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7: 很快乐，
6: 很快乐，
7: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6: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三亚可能大家首选，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7: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6: 支柱产业，
7: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6: 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7: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
6: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7: 这个，
6: 对吧？
7: 很可怕，
6: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7: 没错，
6: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7: 对，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6: 对，
7: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6: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7: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6: 不习惯，
7: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6: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7: 对，
6: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7: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6: 挺多，
7: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 比较方便。
6: 嗯，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7: 对，
6: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
7: 嗯，
6: 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
7: 嗯，
6: 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7: 哦，哎，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
6: 嗯，
7: 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
6: 嗯，
7: 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6: 不算不算
7: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6: 80块钱，
7: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6: 这么低调？
7: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6: 啊，
7: 还有沙茶面。
6: 明白，
7: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6: 对，
7: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6: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7: 是一个大碗里。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6: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7: 对，应该是这样。
6: 你说这种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7: 哎，就是
6: 里面也有是吧？
7: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6: 把薄脆撒在粥上。
7: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6: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7: 对对对，
6: 一点点，
7: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6: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7: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6: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7: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但是呢又不排队。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6: 也是长条的，
7: 长条的
6: 两股卷在一起的，
7: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6: 对，咱也不拧嘛，咱是两个并行的嘛，
7: 是的是的，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6: 没那么宣，
7: 对，没那么宣，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6: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7: 对，是的，然后呢它 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6: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

0: 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1: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
0: 啊，
1: 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0: 和特殊性，
1: 对，
0: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1: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
0: 嗯，
1: 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
0: 啊，
1: 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0: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1: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儿，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1: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客。
0: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1: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0: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1: 对。
0: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1: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去。
0: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1: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这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0: 天哪，
1: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过周末
0: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我觉得分，
0: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1: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0: 对啊，
1: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最美日落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 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
0: 嗯啊，
1: 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
0: 嗯，
1: 那块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0: 有中文和英文，
1: 还有俄文。
0: 啊
1: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
0: 你说的在普吉吗？
1: 在普吉。
0: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1: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0: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1: 对，然后。
0: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1: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比较靠前的选择。
1: 对，然后
0: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1: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
0: 嗯，
1: 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
0: 就
1: 是俄罗斯文化镇，对，文化镇啊，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0: 就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1: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0: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1: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100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纪，
0: 几代人，
1: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0: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1: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0: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1: 一度就是把持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呢，
0: 还产生了一些冲突，
1: 一定是有
0: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1: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这个也是略有耳闻这就不一一赘述。
0: 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1: 对，
0: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1: 对，然后
0: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1: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0: 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1: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0: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1: 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0: 三轮是吗？
1: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是
0: 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1: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0: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
1: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的都是
0: 还是带发动机的，
1: 对，带排量的所以危险还是
0: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1: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了特别的，
0: 对，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1: 印象深刻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0: 人少
1: 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0: 名副其实。
1: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0: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1: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 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0: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1: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
0: 奔着那儿去的，
1: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

0: 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
1: 嗯
0: 啊，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

0: 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啊，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1: 视野也很开阔，
0: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多措并举之劳之密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线，巨型台风巴威来了，提早熟悉避险要点，沪上学子研学宜昌解锁三峡游新体验，冬病夏治正当时，浮潜贴火热开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更多好药汇集基层。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新能源车该断舍离了。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随着全市中小学生全面进入暑假，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进入最关键的时期。截至目前，全市已排查危险水域12069处，明确高风险水域3601处，设置警示牌、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四个一设施1.12万套，制作标语横幅等5713件，发放宣传资料17万余份。开展宣传培训1182场，演练557场。市县两级成立检查组109个，开展督导检查379次，发现并整改隐患问题507个。我市坚持部署抢先一步，责任压实一层，防范做深一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今年4月，市应急办召集公安、教育、水利、农业农村等21个市直部门和各县市区召开任务部署会，全面铺开防溺水工作。6月，针对暑期来临等多重叠加因素，市应急办再次召开全市未成年人防溺水联席会议，持续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落实。在机制建设方面，我市建立起政府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领导机制，行业部门和乡镇街道、村、社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构建起以基层网格为载体、家校为阵地、宣传劝导、巡逻防控、关心关爱为主要手段的联防联控机制。农业农村、水利、资建、文旅等部门统筹属地开展水域风险排查，明确江河湖塘堰及各类景区、民宿、网红打卡点等风险水域的主体责任。教育系统从4月1号起启动防溺水工作，落实1530常规安全教育及每天一分钟、每周五分钟、节假日30分钟防溺水提醒和家校联动的六个一活动，紧盯关键节点，确保家校联系和安全提醒不间断。各地在落实全市统一部署的同时，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批特色做法。浙江市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接入无人机、自动喊话系统、智能监控摄像头等终端设备230余个，打造智防网络。长阳将80余个重点水域视频图像接入县应急指挥部，实现全天候监控。点军区围绕重点休闲水体建设摄像头和喊话音柱30余个，形成智能防控平台。夷陵区针对江河岸线长的特点，推广打桩、加牵绳、加挂瓶、加系圈、加围河组合措施，突破传统四个一岸线覆盖死角。五家岗区对辖区内游泳场馆和水上项目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每天固定时段对江河水库进行无人机巡飞。西陵区联合市冬泳协会在滨江核心地段打造防溺水一线救援中心站，动员沿街商户、小区物业参与联防联控，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工作格局。暑期刚刚开始，守护远未结束，市应急办表示将持续压紧压实。

各方责任，深入宣传教育，加强隐患排查，落实巡查防护，强化监督监管监护，切实叮嘱人管好水，坚决筑牢未成年人防溺水的坚固防线。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登陆后12号穿过浙江，13号沿着安徽与湖北交界处大别山移动。省气象专家表示，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如果台风路径偏西，考虑到地形因素，也会影响我省的像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那么具体来看，11号湖北东部地区有大风和分散性阵雨，阵风5到8级。12号到13号巴威逐渐靠近并沿大别山行进，湖北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以后巴威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会继续影响湖北。那么不同场景大家如何避险呢？在居家场景下，台风来临前持续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和预警信息，关紧锁牢门窗，玻璃窗贴上米字形胶条，防止破碎伤人，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备足3天以上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将车停到地势高处，远离大树、广告牌。台风过境时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和大面积玻璃墙面，如房屋进水或线路短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如身处简易板房或者临时建筑，立即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建筑类，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千万不要贸然出门。台风过后，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广告牌、开裂围墙，不趟积水通行，水下可能暗藏漏电、深坑，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不饮用浑浊积水，检查屋顶、墙体、水电燃气设施，确认完好再使用。在户外场景下，走路骑车时避开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导致风力骤增，注意头顶、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立即通知电力部门，避开山坡、河道、泄洪道、低洼地等易发生山洪滑坡的区域，收到预警信息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如在野外无处躲避，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双脚并拢蹲下。如果是驾车场景下，强风条件时驾车十分危险，应尽快寻找安全的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禁止强行通过。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不要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或者大树、广告牌下方。7月9号上午，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站驶出，一路北上开往北京西站。活动现场，屈原、王昭君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穿越而来，惊艳亮相，为宜昌茶品牌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车厢内、靠背、小桌板、行李架，处处都是怡红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继346次列车每天9点47分从宜昌东站始发，当天下午3点30分抵达北京西站，全程运行约5小时43分钟，沿途经停宜昌北、天门、汉口、郑州东、石家庄等站点，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区市场。从三峡门户到中原腹地，再到首都北京，这条黄金线路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全国辐射打通了高速传播通道。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为中国三大功夫红。

0: 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它曾沿着万里茶道远销海外，如今又乘上复兴号高铁，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完美交融。从万里茶道到中国高铁，这杯百年好茶正以中国速度香飘九州。7月6号，由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指导，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宜昌市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行万里路，知祖国美 ”2026 少年宫研学三峡游轮营在我市开营。来自上海的230余名学生及家长顺江而上，探访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
1: 当天下午5点，在夷陵区三斗坪港，学生及家长陆续登上长江三峡5号游轮，开启大国重器之旅。船行三峡，滚滚江水奔流，两岸青山绵绵，三峡大坝雄伟轮廓逐渐映入眼帘。营员们登上甲板，感受三峡升船机小船坐电梯的奇妙。三峡升船机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垂直升船机，升降高度达113米，约40层楼高。
2: 就是之前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这些大国重器，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尤为感受到了三峡大坝的震撼。
3: 它的每一个机关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非常的令我震撼。
1: 三峡大坝、三峡升船机，这些曾经出现在课本上的内容，如今变成可看、可感、可体验的实景课堂，孩子们受益匪浅。在老师的讲解下，大家还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知识，对新三峡充满期盼。
4: 如果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差不多10年之后，可以再来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期待。
1: 记者从宜昌市青少年宫了解到，后续还将有2批上海研学队伍陆续抵达宜昌开展研学活动。
0: 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三伏天将至，冬病夏治也迎来了黄金调理期。7月7号，我市多家医院伏前贴开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贴敷调理。
5: 上午8点，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白龙岗院区和东门院区的伏前贴准时开贴，市民们按顺序进行问诊、登记、敷贴，其中有回头客，也有不少尝鲜的市民。
6: 我有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颈椎病，贴那个三伏贴呢，就连续贴了3年，然后我感觉那个效果呢还蛮好，所以今年呢就又到这呢用来贴，就把我们的小孙子也带来了，他也是个过敏性鼻炎。
5: 三伏贴是根据中医冬病夏治理论，对一些在冬季容易产生、复发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进行扶正培本的治疗，增加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是二医院创新采用三伏灸加三伏贴的协同增效理念，增强冬病夏治疗效。
7: 通过在背部的经络和穴位上面擦拭我们特制的药酒，然后在上面铺防火毯，放置精致艾绒，用95%的酒精给它引燃，做一种我们背部的综合烫熨，体内的湿气和浊气排出来了，利用我们的特制的中药贴敷，达到一个灸加贴1+1=2的效果。
5: 宜昌市中医医院则全面升级配方，新款膏药粘性持久，缓释药力，对皮肤刺激更小。
8: 以往是姜汁调药粉的方式，今年是纯手工熬制的古法黑膏药，由全国老药工邓衍清传承工作室全程把关质量。很多上班族朋友担心没有时间来贴，放心，我们周末照常接诊，整个疗程是5次，每7到10天贴一次。
5: 医生提醒，贴伏前贴虽然都是治冬病，但治疗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在现场，多科室组建的专家团队，医生根据患者的舌脉、问诊信息，定制个性化贴敷方案。
9: 他就是有点鼻炎，还有点轻微的积食，就带他来尝试一下。我今天也带了我的邻居，他的小孩主要就是脾胃弱，过来调理脾胃，组团一起过来的。
5: 此外，三伏贴并非适用于每个人，要根据个人体质具体分析。首次使用三伏贴最好前往专业医院咨询医生， 不要擅自进行贴敷。在贴敷后，一些事项也要特别留心。
7: 成人的话一般就是贴4到6个小时，小孩子的话由于他的皮肤比较

0: 要娇嫩，我们建议贴个两个小时就要把它取下来。贴敷期间的话，就是尽量不要直吹空调啊，喝一些冷饮啊。贴敷六个小时以后再洗澡。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覆盖了更多病种，提高了群众用药的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的16种创新药也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和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另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当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料的品种呢，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加至了905个，有力促进了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在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其他民族经验方的药品。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新增了一类新药。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至2004年共进行5次调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药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原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

0: 制度的实施意见，首次对涉及基本药物多环节的配套政策措施作出制度规定，明确在我国基本药物的概念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强化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管理，各级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年、2012年、2018年完成三轮更新，这是第四次更新调整。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最近不少国外网友在海外平台发帖求助，如何在我的国家海淘一辆中国汽车。中国新能源车成为了全球爆款。今年1到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强力拉动外贸增长，堪称全球产业史上的现象级突破。成绩令人充满信心，也倍感自豪。势头越好，但越需要有一份自省的清醒。新能源车跑得越快，也就意味着竞速的另一面也不可避免出现内卷的问题，比如扎堆卷重量、卷尺寸、卷电池、卷价格，陷入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局。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强国的评论，新能源车该断舍离了。先来说一说这看得见的体重问题。过去一辆紧凑型家用轿车普遍 1.2到1.5吨，如今纯电轿车轻松突破2吨，部分 SUV 接近3吨。缓解电车续航焦虑，企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堆电池，车身、悬架、制动随之全面升级，陷入车重耗电、耗电加电池的怪圈。增重只是堆料竞赛的 A 面，B 面呢，就是功能的冗余堆砌。走进车内，这种感受会更直观。大彩电、大冰箱、零重力座椅，甚至车内 K 歌、手势操控，配置单无限拉长。部分功能上车前未经充分验证，其实实际使用率极低，却白白增加了成本、功耗和故障点。更令人担忧的是啊，有些车企将尚不成熟的智能驾驶功能包装为超前配置变现，消费者买到手的更像是个半成品，需要等待一次又一次 OTA 远程升级来打补丁，这无形中拉高了消费成本，甚至是安全风险。不是说功能创新不对，而是有没有不能够压倒好不好用、安不安全，增量设计也不能遮蔽原本的高光。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虚胖，根源在于部分企业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竞争维度塌缩，比不过能效就比尺寸，比不过架构就比配置清单，比不过体系能力就比换壳速度。这不但消解了新能源车应有的绿色低碳的优势，还可能啊为产业的长远发展埋下新的隐患。指出问题绝非否定产业成就，而是爱之深、盼之切。新能源车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敢为人先的技术突破和残酷的市场打拼。如今正处在从大到强的关键一跃，更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对此，国家已有清晰导向。关于电耗限值的强制性标准，今年1月起已经实施。方向呢也很明确，以质取胜，而非以堆料取胜。 解铃还需系铃人，部分企业需要换一换竞争的坐标，与其在配置清单上使劲较劲，不如在降低风险、提升能效、优化真实用户体验上去下真功夫。那体现真正的技术实力，不是让配置表更长，而是让车更安全、更好开、更省心。一场断舍离正当其时。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排起了长队，队伍是一直排到了体育场路口。上行的通行压力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呢，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不大的，比较顺畅。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呢，是此刻在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也就是在新发广场的门前，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啊，这个在中南一路的路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中心城区的主干道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及时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17: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听到各位周四的晚高峰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吧。
0: 对，先来关注一则气象预警信息。以上是气象台在2026年7月9号16:37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同时也关注一下未来2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后2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6到36度，最高温度会持续的走高。同时提醒一下大家，这样闷热的天气之下呢，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雨水会随时随地的光临，大家一定第一个关好车窗，第二个呢也要关好家里的门窗。
1: 是的，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对啊。
1: 来吧，105.9主播甄选呢，我们继续给各位推荐。如果说你想要一款不挑场合、温柔治愈的日常香氛，懂什么叫香氛吗？
0: 香水。
1: 哎，可以。
0: 哎，你看。
1: 我以为你真不知道。
0: 香氛嘛，不就香水啊？
1: 香，对，香氛。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的祖马龙这一款经典的礼盒，它真的是适配所有人的温柔香。
0: 你这有一次咱们不是一起去挑礼物吗？然后当时我看到了某一个店子里面这个牌子，我说哇，这个香水好，马卡龙。然后当时那个朋友他就说，
1: 没有我吧，应该
0: 马卡龙是吃的，这叫祖马龙。他就嘲笑了我，我说有什么好嘲笑我的，虽然同样是男生，你比我懂一些，但是你不至于嘲笑我。他嘲笑我，
1: 因为但是你是用香水的。
0: 我用香水，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以为真叫马卡龙。
1: 字你不认识啊？
0: 全英文。我说拼也拼不出马卡祖马，一个拼不对。
1: 但实际上这个品牌呢，它是做一个常年出圈的口碑香型。
0: 对，
1: 它是自带那种英式的优雅氛围感。
0: 没错，
1: 清甜不甜腻，温柔不张扬。就不管是日常自用还是节日送礼，都是温柔又有质感。
0: 对，这款香氛的层

0: 次格外动人，层次感格外动人，仿佛呢就像是漫步在雨后的果园一样。哎，你就能够从他的描述当中就大概了解到他的香型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了。你大刚一闻他的初闻的时候，它是清爽饱满的威廉梨果香，就是那种就好像是咬开了一颗汁水丰盈的新鲜脆梨，驱散了所有的沉闷感。它不像是其他的香水一样一闻就会有那种非常刺鼻的化学香料的味道，它更主要的是接近于大自然当中的果香，中段呢是慢慢晕开淡雅的小苍花、小苍兰花香，柔和又治愈。尾调呢，哎，又就有淡淡的琥珀与广藿香，温润绵长，让这个香气啊越发的耐人回味。不管是从初调的、中调的到尾调的这三种味调，你都会感觉到它是一种来自于大自然当中的味道，所以说非常适合夏天啊，这个。自带这种非常高级的松弛感在里面。这一次的超值礼盒搭配格外贴心，有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来满足您的日常居家通勤长期使用，同时还给各位搭配了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小样呢就方便你夏天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啊，比如说你出门啊、短途旅行啊、日常的补香啊都很方便，随手把它放进包包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负担。香型适配度比较高，不挑任何年龄，也不挑你的穿搭，职场通勤啦、闺蜜小聚啦、浪漫约会啦都能适配，这种温柔的氛围感轻松拿捏住啊！
1: 是的，而且是礼盒的简约精致，质感满分，自带仪式感，哎，不用额外的包装，像送礼呀，对吧？送给姐妹呀，还有一些节日的那个特定的一些节日送给另一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
1: 说下价格吧。
0: 嗯，
1: 专柜的价格当然是比较的昂贵嘛。
0: 那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好像大概就是它是免税店里的嘛，大概也得要个大几百块钱，啊，大几百块钱。但是今天的价格却非常划算了，只要188块钱就能拿下双瓶套装。再来回顾一下怎么个双瓶套装，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额外搭配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这两个加在一起入手价格只要188元，并且呢是广东的急速发货，48小时内出库，是一款任何人都可以上手而且不会出错的百搭香味啊！喜欢干净温柔系的香氛，想囤质感礼盒的姐妹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各位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一个关键词祖马龙就能够直接下单了。今天价格两支到手，一大一小是188元。另外呢，你购买之前来先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领取一个5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这样的话可以在188元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额外再减免一定的购买的价格和费用啊。188元入手两瓶双瓶的套装，就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直接搜索祖马龙，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领取优惠券。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19，现在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车辆缓行的压力，队也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上面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现在在西陵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在夷陵广场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还有一些路段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车辆缓行，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在城东大道上面车辆缓行，另外一个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处车辆缓行，还有出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方向的通行压力有滞留路段，来自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现在出城的队伍呢是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上面，大家呢行驶在出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处要耐心等候上至少3个到4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我们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来看到的，这是在铜墙路的东燕路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个路段上面呢，队尾起码要等上3个及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长，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了。整体来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没有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个别路口虽然压力大，但是也不至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十七点二十一分，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
0: 没事儿，哥，好就行
1: 了。我刚那是谁的声音啊？
0: 各位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啊！路上的通行情况以及此刻外面的天气情况，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随时随地的都可以互帮互助。
1: 是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对，
1: 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唠什么呢？最近啊，就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12306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
0: 对，
1: 就由原来的啊。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0: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是7月9号，
1: 七月十号，
0: 比如说你买的票是7月10号的12:30，对吧？就
1: 中午12:30，
0: 晚上的0:30，
1: 零点三十分
0: 、那你以前买12306这趟车次的时候，上面会提醒你，提醒就是务必请务必注意出行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明白。
0: 现在就改为，请您于2026年7月10号7月10号晚。提前到达车站，
1: 明白了，就是提醒你，让你不要看错时间了。
0: 对，其实这个0点钟转钟之后的车呢，很容易被大家给曲解了时间，误解了时间。
1: 对哦，咱们身边不是有吗？活生生的例子，你不知道吗？
0: 有这样的朋友？
1: 咱共同的朋友，两口子。
0: 大聪明。哎，
1: 当然，咱吃完饭以后就送他们到东站了。主要是那天你也没送，我也没送。到了东站以后呢，发现他的那趟车已经开走了。
0: 记错了时间了。
1: 对，
0: 就是这个零点还有日期，可能有一些呢，大家是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它啊。于是对此有网友就说：“12306都给写成这样的，再要错过这些车，那可就赖我了。”以前你还赖说，哎呀，你看这个车字也不写清楚，我买票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细致的提醒。关于吊车这件事儿，坐火车吊车这件事儿，我相信出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呢，应该是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可能你没有吊过车，但是你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呢、等等，或多或少的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延误了、错过了火车或者飞机，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和大家就来说说，因为暑假到了嘛，也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了。带着孩子出门，带着家人。去远行，有一些部分朋友会选择自驾，那么不自驾的朋友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火车啦、飞机啦等等，特别是这个时间上面啊，包括天气上面，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没有打好一个提前量，尤其是像在这个暑假出行高峰，还有像春节之前的出行高峰，就很容易会造成比你预想的路上的通勤时间要长，因为这个时间没有预算好而导致什么？导致你没有赶上这辆车，或者忙忙急急忙忙的就刚刚到了这里才检票上车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就来聊一聊出行的事儿，问一问大伙儿吧，你们有没有错过火车或者飞机的经历，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赶，终于在开车的前一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的情况下赶上了车或者赶上了飞机，如果有这个经历，当时都是如何来补救的？各位参与互动呢，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就可以了。我记得去年春节回家过年回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回来以后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当时就是算错了时间的经历嘛，对吧？因为那个春节期间火车票不好买，所以说呢就选择到的是买长乘短，不是买从起点站的云南到哈尔滨的，对吧？我只能买是从武汉到沈阳的车，那结果呢就算错了日期，就相当于是我买的车次呢是第二天要出发的，对吧？那后来没有办法，然后这临时呢就春节你能买着票就不容易了，就退了，然后第二天就临时开，不知就是没有想到啊，飞机票第二天的飞机票居然还便宜一些，就改成了飞机，然后回到家。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过吧。还有这种就是包括在出门的路上打好提前量，比如说我看啊，比如说我坐公交车去，可能也就用个1个小时足够了。然后中间再留半个小时进站的时间，我留1个半小时到东站，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路上可能遇到了堵车或者突发的交通管制等等一些情况，以至于整个通行的时间加长，然后一看明显就赶不上车了，临时改签宜昌到武汉的火车票，也发生在我身上。
1: 是哪个大聪明啊？
0: 小聪明了，这个是。 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对，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来说说看吧，就是有关于，不管你是真的掉车了、掉飞机了，或者说是你。

0: 你急急忙忙的去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救，比如说眼瞅着到火车站了或到机场了，到机场可能还好，到机场大家就是基本上呢不会说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你到东站了来不及了，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城市道路堵了，你选择转个公交车，或者你选择步行，其他的方式更快。但是如果你要是到机场，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我都不愿意回忆。
0: 哦，对，你有个这个经历。
1: 对，
0: 嗯，
1: 读大学的时候吧，也有一次误机了，就误机了，
0: 耽误了飞机。
1: 对，
0: 嗯，
1: 后来就
0: 打喇叭，别人就开始喊你。
1: 嗯，是，
0: 嗯。
1: 就从那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要坐飞机，一定会提前2到3个小时到机场。
0: 对。
1: 你就在机场逛，
0: 对，
1: 是吧？你就在那逛，你心里也踏实啊。
0: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打好个提前量、啊，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欢迎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其实今天这个咱们回家路上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多变，包括新一轮的这个台风啊，也是确实会对大家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包括你要选择去到一个城市去旅游，也要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你到海边兴致勃勃带着孩子去了，结果因为台风过境，在酒店里待几天，哇，去了一次假的北海，你说
1: 你怎么不报他身份证呢？
0: 这是典型的，就没有做好一个看天气呀、啊，这玩意儿是吧？
1: 看了，
0: 看了，
1: 当时看的时候呢。没说，对，
0: 没说有这种事
1: 啊，没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0: 也怪我，当时问我了，说：“哎，涛哥，你当时去？”我说：“我当时就这个时候去的，天儿挺好。”欢迎各位说说看吧，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买房贷款去哪里？
0: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7: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下行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而纵观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啊，现在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呢都是可以保持平稳的车速来通行的。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路的长江广场的商圈啊，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情况。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出城方向车辆缓行，来自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有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大家，路上有怎样的交通事故或者一些突发的交通管制对您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都不要忘记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今儿来说一说看吧，各位曾经搭乘飞机也好，搭乘火车也好，甚至是坐船也好，等等一系列公共交通工具，有没有那种就是因为路上耽误时间或者临时的突发状况，导致了差一点点就延误了行程，或者已经是延误了行程，最后怎么样来去补救的？哎，等等等等的，当时有多狼狈，来说说看啊。
2: 是的，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就在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
1: 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了。
2: 是的，
1: 来看一下有哪些小糊涂们、小迷糊们啊，可人，哈哈，还哈哈，错过飞机订的3:20的飞机，结果3:11到达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飞机已经飞走了，还问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工作人员应该告诉你就是飞机已经快返航了，不是飞走了的问题。你晚上0:20，你第二天晚上11点，你整整啊差了快12个小时。你这真是飞机都返航都回来了，再接你都来得及啊！
2: 可能都跑了好几趟了吧，往返好几趟了。
1: 哎，那真说不准。
2: 双子啊，有一次从武汉到宜昌，在宜昌呢就是睡过头了，坐到箭矢去了，赶紧买最后一班车回来，第二天还要上班。
1: 那确实。
2: 所以当时就你看有朋友就说你去都去了，你干脆在那住一晚上，不行啊，第二天还要上班。
1: 这个确实是一种突发状况，没有办法，因为第二天要工作。我有一次不知道在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说过，我也是坐公交车，就是晚点，不能叫晚点吧，坐公交车坐过站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我们今天既然聊到了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嘛，我个人平时比较喜欢坐公交车。我记得有一次坐21路，想要在刘家大宴那儿转21路，然后坐到咱台里面嘛，按理来说也就4-5站的样子，因为那天下午正好是特别热，然后又很困，结果我一睁眼，3医院到了，
2: 坐过站了，
1: 妈呀，我一看3医院到了，我开会来得及啊，确实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坐公交车的机会多不多，因为平时我坐的可能会多一点点，有的时候坐公交车出门的话，就在赶上天气又热的情况，自己又很困的一个状态，很容易坐过站，真的坐过站了，然后一不小心坐过了这么多站。然后再来看一下啊，驴叔叔说今晚正好要极限一下，21:05落地天河机场，赶汉口20点的最后一班回宜昌的动车，希望能提前到达，要不然就回不了家了，太赶了。9:05落到天河机场，然后10点的最后一班车动车回宜昌。我个人啊，不是说别的，驴叔叔，我感觉你够呛。如果第一个，因为到机场你没有行李可以， 等行李太耗费时间了。
2: 是的，
1: 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机场再坐这个地铁啊，坐地铁再到汉口火车站，其实你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然后你出了站之后，现在暑假期间人又多，然后你到了火车站之后，你还要再从火车站再进场，中间连一个小时都不到，真的太赶了。于叔叔，我们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2: 哎呦呦，我小学的时候呢，去仙桃打比赛，出发前呢问其他家长在哪个车厢，才知道搞错了，退票重买。从此呢就记住了天门南仙桃西，去这两个地方呢要买对家的票。
1: 哦，这还真不知道嘞，
2: 真的不太清楚。
1: 这个这真的不知道啊，这个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有朋友给他支招说，那不行，干脆你就改签或者明天再回来。他说不行，要不然你试试约个网约车回来，从武汉约个网约车回来。你们给出点
2: 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1: 出点可行的主意好不好？
2: 然后有朋友在问啊，三院到了你为啥刚刚要吧唧嘴，是因为有啥好吃的吗？
1: 三院离中南路近嘛，吃的好吃多吧，可能是就是。我那时候是不是考虑一下可以到哪儿再吃一口，是吃个大锅灶呢，还是吃个铁板烧呢？来看一下啊，相忘于江湖说，那快晚点了怎么办，改签呗。说实话现在就是这种真的，现在通就是交通越来越方便的，尤其这种中短途的旅行，尤其咱就举个例子，从宜昌到武汉，一旦你发现自己行程可能赶不上的，立马手机上操作来改签，其实实话实讲还算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基本上能够保证你按照原计划啊来去安排你的行程。但是像以前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改签很麻烦。像以前那个出门的年代，手机买票不行那个年代，对吧？那你赶不上车，那真的就是赶不上。
2: 那个时候都是去
1: 售票点对，
2: 买票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加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2: 尤其是在那个春节期间，春运的时候。
1: 对。
2: 说一下你有没有错过火车或者飞机的经历，最后是怎么补救的？你看沈老师就说了，没有啊，但经常跑得狼狈不堪，最后一分钟踏进车门。那我说到这儿，我不。

0: 得不说一下去年十一我的经历。
1: 好，来，就等着听你的经历。
0: 可能到最后就没有一分钟吧，
1: 没有一分钟。
0: 我上车以后，我的同伴他是踩着最后30秒踏进车门的。
1: 呵，
0: 那么再往前倒一下呢？我如果按照我们的那个开车的路线啊，当时坐在副驾驶上嘛，你不得开到那个东站那个二楼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上二楼以后，你再下车。
1: 对，
0: 我眼瞅着来不及了。嗯，
1: 最后
0: 我是怎么？我在哪儿下的车？我就掉头了。
1: 你应该是选择
0: 我没上二楼。
1: 哦，对，你选择在一楼那个位置直接掉头
0: 了以后
1: 没上二楼上不去了，十一人多嘛，
0: 对、就你得排队，
1: 对，
0: 然后那个当时压力就行车压力非常大嘛、我赶紧停车、然后我抱着我的行李火速奔跑，
1: 你 看
0: 一路奔跑，但是呢这个十一期间其实还蛮幸运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东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给他们点赞，
1: 对呀、
0: 非常给力，
1: 是的，
0: 当时看我拿着身份证一路狂奔，后来走了个绿色，跑了个绿色通道，
1: 跑绿色通道，
0: 对
1: 对，
0: 一上火车，不到30秒，火车就呜的开了，
1: 就你上车的时候，你已经很赶了，
0: 我已经非常赶了，
1: 你的同伴都还没到，你的同伴心里多大？
0: 我最后三十秒的时候，他一上车，他踏上车门，火车开了。
1: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你上车那瞬间，你正好
0: 我已经非常着急了。
1: 对，你肯定想说，哎呀，我怎么跟我同伴说？结果发现同伴在后面。我感觉那个状态下，你们肯定连互相沟通的
0: 没有机会沟通，
1: 没有机会。
0: 当时想着就是
1: 谁能去谁去吧，反正
0: 对，谁能去谁去谁去。对，实在不行就是。开车去吧，
1: 对
0: 实在不行能坐火车的就坐火车吧，坐不了火车就开车吧。
1: 对，哎呀，
0: 那次真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在修路，
1: 一个是
0: 三月附近在修路，
1: 对啊，
0: 对，城东大道在修路，
1: 还有就是十一啊，
0: 对啊，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1: 你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啊之类这个时间，千万千万你去火车站，你一定要留出一个充足的时间
0: 了。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吧，有一次极限上动车，我们这次不就是极限上动车吗？
1: 那真是极限了。
0: 他说差2分钟还是1分钟，他说就上不了车了。一路跑到站台，本来准备找车厢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直接让我先上来再说，上车了在别人的车厢还拉了我一把。
1: 朋友们，是吧？咱们
0: 这
1: 几个大刀赶个晚集，
0: 画面感就来了，就是差点没上去，然后有人把他拉了一把，
1: 天哪，
0: 他就上去了，一上去火车就呜就开了。
1: 所以就真的给大家提个醒啊，真的给大家提个醒，出门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面条说你们都是坐火车，他说我走错了登机口，广播通知我都没听见，随后又买了张机票，废掉的机票，同事当时就给我想了别的办法，给报销了，给买回损失。
0: 志明啊说基本上我都会留15分钟的备用时间，
1: 对，
0: 飞机呢宜昌的机场还好不大，其他地方的机场呢要留的时间要充裕一些，至少要1个小时，确定吗？1个小时够吗？
1: 我有一次
0: 你像北上广深的机场
1: 来不及，
0: 而且现在很多机场它都是自助的那个半托运
1: 啊，对，
0: 如果说你操作不是那么熟练的话，你还会耽误一些时间，
1: 是，
0: 然后你又要找到那个人工的那个托运口，
1: 对、其实说实话，不管是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现在随着这个车次啊班次的增多，随着现在服务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精细化，你会发现现在这种情况下，像以前这么赶的情况下，就是吊车呀吊飞机的情况好像基本上是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大家，这暑期是出门的一个高峰期，像这个季节大家如果选择出门的话，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再就是强调一点，注意天气的变化，了解你出发城市的天气是咋样的，你途经的城市这个天气是咋样的，你到达这个城市天气是咋样的，尤其是坐飞机的朋友们就更要留意了啊，就更要留意了夏天天气的变化。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互帮互助。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快乐听，
2: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000。

0: 1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0: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此刻呢，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702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各位呢，702路快速路现在通行压力持续上升。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702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702路路口处金地华城这个路段上面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要直接到云集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在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星光天地，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三院对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在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进城方向、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以及进城的新华广场门前，还有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进城的合一路路口，均有3个以上的排行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压力也不小。还有就是在城东大道这边的下行，城东大道福海路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发展大道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后方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进城方向，还有进城方向的居然之家、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 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

0: 必须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1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九叔十三龟说错过了火车，最后买了机票，这事儿我也干过。我若干年前有一次，那应该是在13年14年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回东北，本来是买好了一趟火车的，那结果呢，因为头一天晚上跟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小酌变成了大酌。然后
2: 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哎，然后第二天拖着个行李箱就来到了火车站，发现车已经离我远去了。后来没有办法，临时就改了
2: 机票
0: 就飞回来了。对，
2: 是哪一次？
0: 从沈阳，
2: 近期吗？
0: 2013-14年的时候，2013-14年
2: 那个时候年轻，
0: 那个时候也不年轻，也40来岁了。
2: 2013-14，40来岁，
0: 这不快退休了吗？
2: 退休
0: 了，
2: 小朋友啊，天山飞三峡，早上什么？天山飞三峡，早上天津航空，就说这，你能看懂吗？这条
0: 啊，看不懂。
2: 吃货雷达群里面，他说那个航班呢有一个巨坑啊，咱们宜昌人要避开。
0: 好，
2: 登机口离安检口最远。
0: 哦，
2: 期间呢要下一楼再上两层或者三楼两趟。随身呢只能带一件行李。安检排队还巨长，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根本不够，而且每天仅有一班。这是天山飞三峡机场嘛？
0: 哦，所以就是大家有一些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你像现在的攻略很多，小红书也好啊，抖音也好，其他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自己去搜一下。比如说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它的机场或者是火车站，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做功课。做什么功课呢？有一些它从候机也好，候车也好，一直是到你乘车的地方、登机的地方，可能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距离，就需要你留出足够长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包括有一些特殊的，它需要过安检也好啊，或者等等，它的要求严格方面程度也不一样，大家呢就更要啊，就更要提前的了解了啊，就更要提前的了解了。啊，哎呦呦又说了吗？啊，他说这个2014年从青岛飞宜昌，提前3个小时从步行街坐地铁到胶东机场，还是眼瞅着要来不及了，找工作人员带路从应急通道过安检。第二个工作人员又帮忙办了人工值机，发现登机口极远，我和儿子一路狂奔，就像是当年电影《小鬼当家》里迟到的一大家人一样，我俩都觉得没有留个影像记录一下狼狈的瞬间也是稍微有些遗憾。别遗憾，肯定以后还会有。没事，但凡你觉得遗憾的事儿，以后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还在发生的，没关系，没关系。
2: 提前3个小时，
0: 提前3个小时，
2: 从步行街坐地铁到胶东机场。
0: 对，哎，然后啊，户外卖在吃货雷达群里说，那就没办法，当时就加钱，然后又改签了下一班。还是之前说到的一点，现在的出行更便利。然后不管是飞机也好，火车也好，你可以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你这个走不通，这路走不通，你可以选择另外一路，但是仅限于什么呢？第一个，路途比较短的，车次比较多的，比较密集的；第二个呢，仅限于那些不是特别旺的季节。如果你真的赶上了我们所讲到的长假、小长假、
2: 对
0: 春节，那你真是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你可以选择自驾，对吧？你比如你可以开
2: 自驾，它也会遇到很多突发的情况。
0: 对，自驾它的突发情况，
2: 但这整体来讲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0: 是，就是实在不行，你就最后一个方法一个招，不行
2: 不出去了是吧？
0: 他倒也不行。你还记得去年我去，就是7月份去成都的时候，当时就是我准备已经要订好，就是一切都订好了，结果还没买到火车票的时候，我真的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只能开车去。那么如果要是当时选择开车去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多少有点大病。开车到成都啊，
2: 要8个多小时吧。
0: 我开个8个多小时，我只能星期五晚上走。
2: 对，
0: 星期六到。
2: 对，
0: 我完了之后，我星期天早上再开回来。
2: 没有那个必要，
0: 对吧？
2: 是，
0: 对。
2: 所以你那次就是选择坐动车。
0: 后来就买到票了呀，当时就
2: 买到是卧铺。
0: 啊，对，开始是没有抢到票的，最开始就没有票嘛。
2: 抢到了音乐节的票，没有抢到动车票，
0: 也是个挺大的笑话。 也是个笑话，也是也是个笑话。欢迎各位吧，继续的来分享一下，来说说看，因为这个到了暑期出行的高峰季节，多多少少大家在出行的上面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些注意。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各位在马上到来的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这个一整个月份里面有带孩子出行打算的，尤其是在八月份，七月底八月份，应该是一个出行相对来说暑期的高峰期到来的时候，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每一位朋友，都也要借着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好给大家提个醒。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0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吊车的经历啊，还有赶车的经历，确实很多朋友有挺多的。张先生说，绿皮车过了，买一张动车票，超过绿皮车，然后再上绿皮车。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啊，就是本来坐绿皮车结果掉车了，买一张动车票赶上了绿皮车，同一站让我再把这个绿皮车给坐追上去。哎，其实大家
1: 好有画面感啊。
0: 他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方法其实不失为是一个很合适的办法，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一个站点，它既有绿皮车道，同时也有动车道，但是呢你这个绿皮车呢，它只是中间有一站重叠，那么你要想搭乘这个绿皮车要坐更远的路程，那怎么办？你真的只能坐高铁把它赶上之后再来坐这个车。其实是
1: 可能是
0: 个方法，
1: 可能只能选择那一趟车，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0: 对对对。
1: OK 啊，2018年和闺蜜呢两个人带了4个娃去重庆玩，回程买的大概是下午3-4点的火车，中午呢我们就找了个地方吃饭，好巧不巧，我手表12点多停了。
0: 哟呵，
1: 我们还一直以为才12点多，结果呢看手机才发现1点多了，马上打车去火车站，结果没注意是北广场啊还是南广场，我跟你说离得巨远。
0: 你看看，
1: 我能用上这个词，就是巨远，
0: 就能想象有多远了。
1: 结果啊去错了广场，眼看着要过时间了，却又只能坐南广场的接驳车，下了接驳车，我一手提包，一手提包，一手把老二卡起，老大呢就拖着箱子在后面，我们一路狂奔，到了进站口就停止检票了。好在工作人员看着我们拖着儿，就让我们进去了。到了站台，我们一路跑，一路喊：“等等我们，等等我们！”也是在开车前一秒踏进车门。从此以后啊，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机啊，都要看清楚是哪个站台。
0: 对，火车站，我去过的一些火车站，我觉得比较大的几个站啊，北京站，北京西站，然后沈阳北站，啊，沈阳北站，就是比我去过的，就是让我给我印象当中比较大一点的站，就是你到了这些站之后呢，它确实是不好找，这个广场那个广场啊，然后这个检票啊那个口啊之类的比较不好找一点，然后。超级会员群里的萱萱妈妈说，我坐公交车睡过山过，她说还有一次去西安玩，在火车站门口找了入口，找了20分钟，差点错过的时间，在入口找了20多分钟。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点，如果你要去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你又不知道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检票口登机的地方有多远，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西兰花一朵，这个才好笑。我朋友，
1: 你朋友该不会
0: 就是
1: 你
0: 吧？中途下火车透口气，结果火车开走了。
1: 这个真的蛮好笑的，不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那个他每一站不是会有就是休息的时间吗？你可以关注一下，你可以在网上关注一下，
0: 对，
1: 可以在那个12306平台上看一下。
0: 其实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不太多见了，因为每一站尤其是动车高铁它停的时间短，
1: 太短了，
0: 2-3分钟3-5分钟。以前不啊，朋友们，以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那种北上的车，就是那种一停停10-20分钟那种车，而且再往前几年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火车站里面还有卖各地特产，
1: 我
0: 回家勾帮子熏鸡啊，然后
1: 天哪，
0: 很多地方，
1: 你说出这个
0: 对吧？
1: 食物的时候勾起了我沉睡的回忆，
0: 是吧？然后你这个时候下车，哎呀，有时间，
1: 勾帮子其实蛮好吃的，
0: 对
1: 对，勾帮子村嘛，
0: 对，
1: 勾帮子
0: 那不是村，
1: 是
0: 个地方。
1: 对，是的，是的，
0: 是不是错误的？
1: 因为我姐夫就是那儿的。
0: 哦哦哦，那是那有沟帮子熏鸡。
1: 你没去过那个地方是吧？
0: 我吃过沟。
1: 对，
0: 然后
1: 他们那个村里就这个鸡子好吃。
0: 对，
1: 但是他们那个村子发展挺好。
0: 是，然后就在火车站，他就你到了沟帮子这火车站停了之后，你就下车嘛，你就下车就去买，哎，就来回挑，还买各地的特产的之类。买完
1: 之后一回头，车开走了，
0: 一不小心车就开走了。你还在外面炫的时候，车就走了。哎呀，哎，所以说以前像这种情况，现在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少一些。现在的列车员会提示上车了，上车了，要发车了，
1: 会提醒。
0: 哎，就是这种情况啊。当然，我相信这两天，尤其是未来这几
1: 啊，你继续你
0: 啊，你说。
1: OZ 说了，重庆那个南北广场真的和娜娜说的一样。巨远，完全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左一个右，真的
0: 是很远，
1: 对
0: 吧？
1: 那我就再说两句吧。
0: 可以。
1: 有一年11，我们就没有远行，也是看看能不能买的票。哎，好巧不巧，买上了去重庆的动车票。
0: 哦，你看
1: 啊，不是动车，去的时候是卧铺，回来是动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了一趟奥特莱斯。
0: 去奥莱
1: 逛了一下。就计划是从奥莱到再打车到那个重庆站。
0: 哦，
1: 结果奥莱堵车，
0: 你看看。没有打好提前量，
1: 也打了提前量的，当时就觉得时间特别紧急，来不及，可能就是要晚一天回来嘛，就要改签嘛。
0: 对，
1: 终于打到了一辆车呀，顺利的到达了那个重庆站以后，结果当时我忘了我们是在北广场还是在南广场。反正我们就是在相反的地方下了车。
0: 跟
1: 他的故事是一样的，
0: 到底是没赶上。后来
1: 对，赶上了，
0: 还是
1: 一路狂奔。
0: 那还是狂奔。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提前了解。
1: 我们那次好像是晚点了才赶上了。
0: 哦，车晚点了。
1: 对，车晚点了才赶上了。
0: 那你谢谢吧。你谢谢这辆车晚点吧。
1: 哎，运气蛮好的。
0: 哎，说到这儿，以前的车容易会有晚点的情况发生，现在的车晚点的情况不太可能。包括我坐 T182 T184回东北的车，以前晚点两个小时，实话实讲很正常，一两个小时。现在动不动就给你提前，我甚至提前到，我记得回家的时候，我妈会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到家了？我说因为车提前到了。但是有的车它会提前到，会提前很多，包括绿皮车，它有的时候它也会提前到的啊。不过说到这儿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最关注到的就是台风的消息了。
1: 是的。
0: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登陆之后呢，12号穿过浙江，13号沿着安徽与湖北交界处的大别山移动。省气象学的专家表示，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如果台风路径偏西，考虑地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区。
1: 那么11号呢，湖北的东部地区呢会有大风和分散性的阵雨。阵风5到8级。12到13号，巴威逐渐的靠近，并沿着大别山行进。湖北中东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单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那么14号之后呢，巴威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呢将会继续的影响湖北。
0: 对，其实巴威台风呢主要一些风险影响如下。一是强降雨的影响。巴威台风结构完整，水气充足，不管是否进入我省，它的本体都会对我省有影响，要防范面上的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关注点上的极端性。二呢是风的影响。巴威呢会给我省带来大风天气，我省中东部阵风将会达到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如果形成强对流的云团，局地将会发生雷暴大风，风力可达12级以上。三的是重点地区啊，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刚刚我们提到，如果偏西了，那还有地形的影响，就会影响到十堰、襄阳、宜昌、恩施。
1: 是，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就不同场景应该如何避险。
0: 对，
1: 比如说居家场景，台风来临的时候，首先咱们要紧盯预警，持续的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和预警的信息。
0: 对，其次就是加固门窗，关紧锁牢门窗、玻璃窗，贴上米字形的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尤其是高层的啊，一定要注意一点点。我现在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关注到了。再就是清理隐患，收拾阳台还有窗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杂物，避免高空坠物。
1: 是的，再就是要储备物资，备足3天以上的饮用水、方便食品以及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
0: 对，还有就是车辆要转移了，将车停到地势高处，远离大树、广告牌。台风过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和大面积的玻璃墙面。如果说房屋进水或者线路有短路的情况，切记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的阀门。如果你身处到简易的板房或者临时的建筑，立即转移到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之内。还有就是切勿在危旧的房屋，还有临时的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呢，只是短暂的假象，切勿贸然出门。
1: 是，就还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远离倒伏的树木、破损的广告牌，还有开裂的围墙。再就是不要趟那个积水通行啊。
0: 对，
1: 有小朋友对吧？还有一些没有长大的小朋友啊，不对，长大了的小朋友，
0: 对，
1: 就喜欢那个淌水。但实际上那个水下呢，可能会暗藏漏电呐、深坑啊，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0: 对，除此之外，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呢，也要全部丢弃，不要饮用浑浊的积水。检查屋顶、墙体、水电燃气的设施，确认完好了再使用。这是我们提到的台风过后，那一些户外的场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走路、骑车的时候要避开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因为它狭窄通道会有一个狭管的效应，导致风力剧增啊！大家要注意。另外就是注意头顶、广告牌啦、玻璃啦、花盆啦等坠落的风险，务必远离供电设施。如果你一旦发现了电线断落在水中呢，一定要记得严禁靠近，立即通知电力部门。还有就是避开山坡、河道以及泄洪道、低洼等易发生山洪和滑坡的区域。如果收到预警信息，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
1: 对，如果说在野外没有地方躲避，就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双脚并拢蹲下。就这个环境还去什么野外啊，朋友们？
0: 对，就不要外出了啊。驾车的场景，如果你开着车突然间遇到强风条件下驾车非常危险，尽快的寻找安全的地点来停车。再就是避免在桥梁啊、高速啊，还有就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当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的时候，禁止强行通过。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切记二次启动，这是燃油车啊，应当果断的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再就是不要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带等或者是大树啊、广告牌下方。其实说这么多要跟大家说到，因为台风过境的时候，不仅仅是大家会在宜昌本地，像刚刚提到了可能会影响到的其他城市，比如说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甚至还有像十堰、襄阳、恩施，大家有这些路段这些城市出行打算的，就这几天从11号开始到未来的几天里面，台风过境的这个阶段里面，如果有去这些城市出行打算的，真的要重视这次的这个台风过境啊，还是有很多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一些点，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注意安全。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依然有些路段是滞留拥堵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的体育场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队尾依然是排行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今天晚上体育场路从绿罗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滞留的压力比较大，队尾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同时相反的方向从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首先在西陵二路路口以及后方的云体路路口均有滞留。而过江的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滞留了，队伍一直排到了人为熟高中门前。关注商圈周边，此刻东山大道的通西压力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西陵一路红绿灯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西陵一路这边从沿江大道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东山大道路口处也有滞留。夷陵大道胜利四路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方面，来关注一下进城的港城路路口，出城的

安和园路门前以及进出城双向的三峡环球港和长江广场门前均有滞留。尤其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进城方向啊，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新华广场门前滞留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

0: 汕头路队尾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两个信号灯的左右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2: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23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十月说坐动车去武汉被堵在城东大道上，最后只能改班次了。然后
4: 你是那段时间正在修路的时候吧？
0: 三月那儿吗？对，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自己家里来开车去到火车站的话呢，一定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避开修路的路段嘛，对吧？念说坐过坐早上第一趟九路车从葛洲坝到东站，再坐第一趟去武昌的7:05开的动车，下了公交车一路狂奔，真的是跑得要命，刚刚好卡点，并且这样呢还卡了3-4次，心大呀。念你是真的怎么讲，你就是非要试探一下，你看哪次赶不上你才罢休。我是这么觉得啊，我是这么觉得呢，你非要试一下才行。然后西兰花一朵不是说了，他说行李背包都在火车上，还好拿了个手机联系了铁路，当时下一站就把行李给放下来了啊。
4: 你是幸运的
0: 啊。对，他说接上一波，他说中途下车下火车透气没赶上火车，然后拿行李背包都在车上，还好拿了个手机联系了铁路，在下一站把行李给他放了下来。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随着现在通讯手段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发达，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坐火车的时候，现在就是第一个呢，大家现在对于人与人之间，我觉得信任感是极强的。为什么这么讲？还是讲往北上的火车，就我回东北的火车上面，因为火车上充电口不是高铁，它那个充电口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嘛。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比如你坐卧铺，它在几个可能一节车厢上面也就那么2-3个在过道里的充电口。再就是充电口会在哪儿呢？卧铺车可能会多一点，还一个就是每节车间中间连接的洗漱这个区域那儿有。我经常就是比如说我坐那辆车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有好多人就把手机往那一丢
4: 啊，对，
0: 充电，
4: 对，
0: 就不知道手机在哪儿，然后甚至这个乘警来回走的时候，这谁是手机啊？这谁的呀？然后一会儿那人一会儿说，哎，这我的。那啥，你手机你看着点啊，就经常这种别人相互提醒，就手机
4: 就是你那趟车是北上的嘛，
0: 就是往东北去的嘛，
4: 往东北去，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0: 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大家手机随便放在门口，你比如说放在这个像卧铺门口就放在那冲，或者软卧门口，然后门拉着，旁边这一节车厢你都看不到外面有人，也不知道谁手机放在这儿。所以就是这样。
4: 笨鸟的这个留言我还是念一下啊。
0: 啊，好，哎，
4: 2014年的时候呢，带着一个梳理一下啊，德国同事，一个日本同事，以及4-5位中国同事，赶汉口到宜昌的动车去三峡人家玩，因为是下班时间打不到车呀，然后怕赶掉动车，就冒险坐了一辆那个面包车，就路上啊，发现那位日本同事的护照号码填错了一位（括号我买的票）到车站的时候呢，已经要。马上要停止检票了，两个老外呢还在慢悠悠的走，那个时候还是人工检票，人工检票为主，
0: 对，
4: 怕那位日本同事的票过不了关，然后让唯一的那位同事拿着日本同事的票先上车走了，剩下的全部改签了下一趟。还好那个时候就是调了动车，可以免费改签最近的车次。
0: 对，其实
4: 2014年的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
0: 12年前
4: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深刻的印象，
4: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护照填错了一位。
0: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次乘车的经历，包括免签的经历，也能够给你两位国外的同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他俩应该没什么印象吧？
0: 他们应该会
4: 都那样了，还在慢悠悠的走。
0: 他们肯定会觉得中国的这个出行方式非常非常人性化，哪怕没有赶上车，还可以免签改下一趟，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乘车经历，哪怕是这种即将吊车的，或者甚至有吊车。 改签的经历，

0: 都能够让我们再回过头再来看现在咱们这个铁路的运行的越来越发达、啊、
1: 是
0: 确实还是
1: 然后这个火车上的服务也越来越好、啊、动车上的服务也越来越好
0: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吧出行的经历同时这个时间呢也提醒到各位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领先听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0: 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

0: 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0: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4: 要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1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 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17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到九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

0: 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由黄绮珊、鲍海洋共同演唱的歌曲《向云端》，据说只用了3天时间就达到了6亿次的播放量。静静聆听着这一段美妙的歌声，仿佛内心所有的不快都得到了释放。黄绮珊在《向云端》当中展示的音色柔而清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传递出了宁静平和的情感。飘在云端，乘着微风，飘向空灵纯净的世界。舒缓的曲调融合黄绮珊低吟浅唱，灵动而治愈，传递出爱和希望的主题。
3: 日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9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世敏一行座谈。黄健雄向湖北联投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布局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真诚欢迎湖北联投集团投资宜昌、深耕宜昌，积极参与重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助力宜昌打造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聚焦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矿化一体化、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希望双方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强抓风口机遇，加强工作对接，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共同谱写启地同心、互利共赢。新篇章，张世敏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湖北联投集团业务板块、投资布局及“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方向。他说，湖北联投集团将把宜昌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宜昌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需求，携手推进矿化一体、深耕城市更新与园区开发，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邹朝富、胡黎明参加座谈。
1: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强调，要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聚焦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加快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细化建设方案，充分吸纳入驻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明确各区域功能配置和结构布局。要坚持以虚定建，小步快跑，适当留白，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项目分阶段有序落地。要精准测算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合规，做到财力可承受、建设可持续。要积极借鉴先进园区的成熟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要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宁缺毋滥，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成长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让科创中心从一开始就高标准运营。陈红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扛责上肩，主动作为，协同攻坚，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形成推动科创中心建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好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支撑，做好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长青出席会议。7月8号，民革宜昌市第9次代表大会、民盟宜昌市第14次代表大会、民建宜昌市第10次代表大会、民进宜昌市第6次代表大会、农工党宜昌市第8次代表大会、九三学社宜昌市第7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中共宜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出席闭幕会并讲话。民革湖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陈磊、市领导李文华、曹宏伟、陈和春、靳鹏出席。大会审议通过了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选举产生了

0: 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秦扬波当选为民革宜昌市第九届委员会主委，骆东平当选为民盟宜昌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委，张琼当选为民建宜昌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委，饶玉梅当选为民进宜昌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委，丁鹏当选为农工党宜昌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委，孔福生当选为九三学社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主委。习情向新当选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成员要坚守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把促进宜昌高质量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广泛集智聚力，积极建言献策，以换届维新的起点，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奋力谱写宜昌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 7月9号，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副市长王俊出席，专列集中展示了宜昌特色茶产品及品牌文化，有助于提升宜昌茶品牌知名度与市场辐射力，是我市全面落实省茶产业链五进活动的重要实践。 上午9:46，随着继346次复兴号列车从宜昌东站缓缓驶出，怡红功夫茶号高铁专列正式首发。这是继秭归脐橙之后，宜昌又一区域公用品牌坐上高铁，加速迈向全国市场。车厢内小方巾、小餐桌、行李架等处都印有怡红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
1: 借助高铁的广覆盖、高曝光的优势，我们将持续地深耕品牌建设，不断地延伸茶产业链，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推动宜昌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百年怡红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0: 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25年品牌价值达86.52亿元。 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始发，经停汉口、郑州等地，终点为北京西站。这条黄金线路有效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售区，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打通了高速传播渠道。
2: 这些年呢，我们宜昌农业呢一直聚力农产品的品牌传播，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把我们的宜昌茶叶，尤其是怡红功夫茶这个品牌呢做得更响、走得更远，带着我们广大茶农承受致富。
0: 7月8号，市妇儿工委全体扩大会议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副市长曹宏伟强调，要聚力规划空间，全面发展，全力保障，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华润电力宜昌有限公司主要承担消停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并为宜昌电网提供有力支撑。目前企业一期项目运行稳定，二期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将于本月投产，预计年增工业产值可达17亿元。
3: 在华润电力宜昌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紧张进行二期项目汽轮机、锅炉、发电机三大主设备整套启动试运行工作。7月11号前，这些设备将完成10多项精细测试，以确保机组并网后安全稳定运行。
4: 通过这个桥式工作，我们能够把我们整个主机还有辅机的性能进行一个验证，见证我们的整个的设网的一些实验。
0: 能不能满足电网要求？能不能接受电网的调度？验证一下我们的发电煤耗、常用电率、环保指标以及我们的供热力等关键的参数。据了解，华润电力宜昌二期项目规划建设一台35万千瓦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并完善相应热泵设施。在建设过程中，企业投资近1元建设了高效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施。
4: 我们的NOx二氧化硫还有粉尘分别低于50、35、5毫克每标方，达到了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同时，我们锅炉燃烧剩下的这些煤渣、粉尘，在我们水泥厂、制砖厂、石膏板厂循环利用。
0: 华润电力宜昌二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年发电量将新增20亿千瓦时，能有效增强区域电网支撑能力。热力供应方面，一小时可为萧亭区及白杨工业园区新增工业蒸汽400吨，届时企业年发电量将提升至50亿千瓦时，工业供热能力可达每小时800吨，为全市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该项目由华中农业大学严建斌教授团队牵头，联合湖北红山实验室、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历经10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系统开展了玉米功能基因挖掘、基因组育种技术开发及新种质创制等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取得了重大原创性突破。项目针对玉米育种中基因发掘效率低、育种技术落后、种质资源创新不足等核心瓶颈，构建高通量功能基因开发技术，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转化效率提升1倍，建立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验证成本降低90%，成功挖掘到52个具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在育种技术层面，项目创建了一体化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打造出功能基因定向设计芯片，实现关键基因高效聚合，开发、创造、评估、选择变异三位一体育种算法，实现底层核心算法向国际种企反向输出，推动玉米育种从经验组配迈向精准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温带、热带种质融合改良策略，创制系列优良自交系，培育新品种或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成果服务30余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孵化出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了我国玉米育种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康农种业核心技术团队深度参与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环节，将前沿育种技术成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7月7号，宜昌市第11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决赛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举行。15个社会组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专业力量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助推市民幸福生活再升级。本次大赛由宜昌市民政局主办，以创意微光、宜社有为为主题。决赛现场，慰老服务、儿童关爱、社会救助等项目亮点频出，一个个直击群众急难筹盼的实践方案，生动展现出公益服务的温度与力量。
1: 我们项目主要是聚焦浙江市重度肢体和智力残疾人，打造的是陪伴暖心加技能赋能加创业兜底加党建引领的全链条助残服务体系，
2: 量身打造了一个刘老小扳手志愿服务队，长期为我们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服务，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呢更加便捷、更加幸福。
0: 获奖项目将分别获得不同层级的帮扶资金，使其在更大范围内落地推广。
3: 后续我们也将持续擦亮宜社有为品牌，引导全市社会组织紧扣多元民生需求，打造更多精细化、可持续的优质公益项目，助推居民幸福生活再升级。
0: 记者从市农产品检测站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
4: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热爱电影的朋友可能已经改变了一种观影的习惯和模式了，喜欢宅家。推荐给你看这一部影片呢，它是纯手绘的动画长片，来自15个国家、125位画师、65000帧油画全手工的绘制，每一帧都是直击心灵的体验。你可以通过第一视觉来走进艺术家梵高的生活。是的，我想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挚爱梵高》，走他曾经走过的路，看他曾经看过的风景。你会发现在这一部手绘的动画长片当中呢，真的语言不太多，音乐也没什么，因为语言音乐在梵高面前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哦。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不断在梵高艺术馆前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听 Don McLean 这首 Vincent。

吉他给你轻轻一拨，你会觉得这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它是为了纪念梵高。接下来呢，这首歌同样是如此。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来自于影片《侧耳倾听》当中呢，主人公始终坚韧执着地抱有对美好事物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勇敢的心。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过。
1: 不必太沉重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句呢，台词先生送上，来自于影片《勇敢的心》。如果你是一个人宅家的话，那这个影片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你来回味了。夏雨有两部片子深得我心，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一部呢就是《独自等待》。而说到当中的音乐，确实是魔性啊，像这首歌听过之后真的是想葛优躺。哎，这首歌我们来听花儿乐队的《懒》，它是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

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蓝》，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有点闹，可是我也还是很喜欢。这个大张伟同学他早年组乐队时候的一些小视频，太好玩了。你看似肤浅的大张伟，有你不懂的深刻呢。《独自等待》这部影片呢，我们继续说回来，很好看。不管你看多少次，尤其是它的基调是很暖，对于一些镜头呢，它的整个交代是如何的，就体现了导演武世贤的一种细腻吧。尤其台词没有废话，很出色，很有效果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又跟观众讲清楚了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影片是在下雨的旁白当中进行的，而其中的音乐呢相当的出色，比如说选的比较流行的那个年代啊，怎么用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他选择了民谣啊 pop 这些就是节奏很明快的歌了。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是我自己的私人珍藏，很喜欢的一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说到花儿乐队没怎么推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到过这样的来自于歌迷的一些评论，就是把大张伟呢和朴树呢放在了一块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又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在说大张伟和朴树都是疯狂的热爱音乐的人，都是那么的极致，可是呢他们却活成了两个极端。

有没有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 Miss You， 这是来自于影片《独自等待》，反正很好看啦，推荐给你。每一次回味它的时候，你都觉得还是很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我要你》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也想不到任素汐会在这首歌里面也这样的方式来登场啊！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开心毛孩团队呢，这几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牛了，几乎是渗透到了娱乐市场各个角落，包括电影的话呢更是不在话下，观众还非常的买单。从剧场到大荧幕有好几部影片，比如说这一部怪诞的电影《驴得水》，名字够奇怪吧，除了名字怪之外呢，剧情也有点怪，但是却有着极佳的口碑，一直到现在的豆瓣上评分也是非常高。而这么怪这么有内心震撼力冲击力的影片，他却选择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插曲和《我要你》。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后来任素汐跟老狼的合作。说到清新啊，让我想到就是周冬雨了。27岁的周冬雨演了一个高中生，完全不违和哎。那你还记得她的成名作吗？当年可是以《某女郎》出道的，在张艺谋的代表电影《山楂树》当中呢，周冬雨是饰演了静秋这个角色而一举成名。我们看到了静秋和老三的凄美爱情，当然也记住了来自影片的主题曲《山楂树》。其实歌曲是有原型的，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拉尔的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更想听听歌，不太怎么说影片，当然这些影片呢大家也是很熟悉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毛不易的无问呢，就是来自于影片无问西东，一连两首，一个是常石磊，一个是毛不易，我很喜欢他们，因为呢他们

写的歌从来都不是为了去赢得你的喜欢，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向你推荐小毛老师的日记，长达43分钟，他的一份音乐日记。听他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一边运动一边听，你可以一边选择入睡一边听，或者是散步什么之类都可以。推荐你来听听看毛老师的43分钟音乐长日记，好吗？接下来呢，要放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叫做《还好有你》，也是笑中有泪的一段故事和笑中有泪的一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病

0: 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3，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6.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锁定新闻快车道， 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 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1: FM96.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1: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关系当中总是下意识的让步，在冲突里更多的习惯性的选择沉默，在表达需求的时候总是会先替对方去找理由。也许这样的朋友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但是在开口前好像他们的身体总是更早的能够做出反应，退缩、回避、僵住。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失权，它并不是说你真正的失去了什么样具体的职位或者权利，而是说在关系当中你慢慢的变得丧失了自我主张，默认自己可以被随意的忽略、被否定、被边缘化。有这样情况的朋友不如尝试一次对抗性的运动。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什么？
1: 我们有一个朋友，曾经的他呢是这样一个人，不自信，过度的体谅他人，也常常因为自己的被动和懦弱而自责。但是现在的他，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力量感，说话、行为举止都是落落大方，也更敢于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我忍不住很好奇，就问他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跟我分享起了自己练习拳击这种对抗性运动的经历。他说一开始呢只是为了发泄压力，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体重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身体也越来越有力量了，而这种力量也一点点的在渗进他的性格当中。他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甚至敢于去争取那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这突然让我意识到，有些改变可能并不是说从想通了开始的，而是从身体先学会了不退缩开始的。就像贾玲的电影《热辣滚烫》里的女主一样，她并不是说先变得自信了才敢出拳，而是在一次次的出拳当中慢慢地长出了自信，最终真正地活出了自己。事实上，对于被动自认为性格懦弱的人来说，多做对抗性的运动不只是锻炼身体，可能还能够成为改变人生的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对抗性的运动，为什么被动懦弱的人需要一次对抗性的运动呢？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对抗性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就是以身体为核心， 需要参与者主动的回应防御或者反击对手，在规则范围内争夺优势，比如说得分、占据领地等等这样的运动。那其包括像拳击、柔术等高强度对抗的项目，也涵盖了像羽毛球、乒乓球等一些轻中度的不易类的运动。 那它的好处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锻炼，更是能够通过这种生理刺激重塑心理的认知，从而改变性格，滋养内心，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运动的关键。那为什么说这种对抗性的运动比较适合被动性格软弱的人去练习呢？因为在生活当中，这类朋友可能往往是不喜欢争执，不愿意制造冲突，更不习惯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当 身体习惯了退让，那么这种被动的模式就会悄悄地影响着人生的走向，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心理学当中的词，叫做失权。那失权呢，并不是说你真的失去了什么样具体的职位或者是权利，而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会慢慢的变得丧失自我主张，默认自己是可以被随意的忽略、被否定、被边缘化。在工作当中，你越是不敢去拒绝额外的任务，就越容易成为那个被顺手安排的人。朋友聚会当中，你越是不敢表达不同的意见，就越容易被忽视。而在亲密关系里，你越是小心翼翼，不敢地设定边界，对方就会越不断地去试探，步步逼近。当你总是优先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求的时候，习惯性的被动退缩，肢体语言中就会时刻透露着不自信。这其实是在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你的边界是可以被轻易越过的。久而久之，别人也会习惯

于你的让步，开始理所当然地去侵占你的空间，因为即便对你不客气，好像也不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对抗性的运动，恰恰在教你做相反的事情，也就是我的边界不容侵犯。 它会逼迫你勇敢地去捍卫自己的领地，去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从而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对抗性的运动对于软弱的朋友的一些帮助。其实当一个

人习惯性让步的时候，大脑会悄悄地帮他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有可能是说，哎呀，因为我不如别人，所以该让出去，我不配拥有那些好的东西。那时间长了，这种想法就

真的来了，他也可能在关键的时刻下意识地躲开。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明明离成功只差一步了，但是却会在最后的关头出了差错，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事情给搞砸了。可能这些朋友并不是真的想失败，而是拥有好东西的这种感觉太陌生了，陌生到让这些朋友会感到不安，感到焦虑。那这种焦虑和恐慌本质上是因为眼前的美好的东西和他们内心的我不配这样的信念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而为了让自己心里不那么矛盾，这些朋友便会在不自觉的当中推开机会，让现实回到那个虽然不够好但至少熟悉的舒适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主动争取的真实体验，身体便会逐渐地形成了遇到事情就退缩的自动化的反应。而进行对抗性的运动过程当中，每一次面临对方的攻击都会让你体验到你没有办法再退缩，你必须用身体去回应，而赢并不是侥幸，是你自身力量的一种确认。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对抗性的运动，健康的对抗性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首先，它能帮助我们重新的获得力量。被动懦弱的朋友可能最害怕的就是被注视，被人盯着看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往往是躲开、低头、转身，把脸藏起来，这是身体本能的一些反应，用躲避来传递服从的信号。但是在对抗性的运动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躲的，你必须直视对手，看清对方的动作，才能够做出精准的回应。这其实是可以训练大脑眼神的稳定性的。而当你能够持续的直视对手，而不是躲闪的时候，其实你的神经系统就在练习一种新的逻辑，那就是被看见并不等于毁灭，反而是被尊重的开始。而对于长期被动的朋友来说，大脑可能会条件反射地认为冲突等于危险，一旦和人发生了冲突，就会觉得说关系就会破裂，自己就会被抛弃。所以在面对人际矛盾的时候，这部分朋友的身体可能会本能地去选择退让、沉默、回避。但是对抗性的运动就像是一个大脑的脱敏实验一样，在拳馆或者在球场上，对手他会向你冲过来的，球或者拳头就会迎面而来，你不能逃避，只能够迎上去反击。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很神奇的逐渐体现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虽然我感受到了压力，但是我并没有被摧毁。这种反复性的生理体验会慢慢的降低大脑对冲突的恐惧阈值。而且呢，许多害怕冲突对抗的人往往是由于害怕表达之后的关系会破裂，但是在对抗性的运动当中，你会发现在赛场上彼此打的真的是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结束之后依然会微笑着去击掌去致意。这种经历过冲突但是仍然能够维持关系的美好体验，会逐渐的打破冲突等于关系破裂的这种错觉。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对抗性的运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问题来了，对于很多可能比较内向或者说是羞于和别人发生对抗的这样的朋友来说，一下子投身到激烈的对抗性运动当中真的还是挺难的，你难免会这个心生畏惧。那如果说啊，你准备尝试，其实可以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来。那首先呢，可以从一些低威胁的对抗开始，不必强求自己说必须要马上变得勇敢，而是允许自己的身体先去慢慢的适应。对抗性的运动其实不只有拳击、柔术、散打这样的一些高强度的项目，还有很多非常温和的入门的选择，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等一些球类运动，它讲究的是你来我往的回击和博弈。篮球、台球，它更看重的是卡位和争取空间。像击剑、跆拳道等一些基础的训练，其实它强调的恰恰是肢体的控制，而并不是攻击，能够在安全的范围内体验到对抗的力量。而这些运动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本身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心理练习。那么第二步呢，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感受上，你不用去纠结说我在做这种对抗性运动的时候表现得好不好。很多被动懦弱的朋友迟迟没有办法开始，是因为还没有上场就开始担心，哎呀，我的动作会不会很笨，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差。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顾虑，试着把注意力从担忧我表现如何转移到感受此刻我的身体正在发生着什么，这一拍挥出去我的手臂有没有发力，这球过来的时候我有没有站稳，刚刚的那一下碰撞我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稳定的。当你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真实的身体感受上的时候，那份焦虑感反而会慢慢的降下来。第三步呢，就是选择一个有规则、有反馈的安全环境。想要通过对抗运动来改变自己，那么规则、保护、反馈是非常重要的。有规则和保护，则意味着冲突是被允许的，而不是危险的。而教练和伙伴的存在，会让你感受到，当你表达力量之后，仍然有人是愿意回应你、指导你，并且鼓励你的。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可能还会拥抱、击掌，相约下次再来。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在大脑建立一个新的理念，那就是展现自己的力量并不会毁掉关系，反而会让关系变得更清晰、更真实。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改变，是允许自己去占据空间。当你接住一个球，挡住一次进攻，站稳一个位置，你的大脑就会收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信号，原来当别人向我冲过来的时候，我可以不退缩。这种不退缩的新鲜的体验，会一点点地改写你面对关系时候的自动反应，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被侵犯权益的时候，自己好像不再那么容易退让了，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也没那么紧张了，面对关系的时候也更能够守住自己的边界了，因为你终于相信，我真的有力量勇敢地和这个世界来进行交手。

很多时候性格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上被动懦弱的气质往往是习惯性的用来保护自己的生存策略，那时候的你可能只有缩起来才能换来一段关系的太平，才能够躲过一场你以为扛不住的暴风雨。 但是只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策略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退着退着你会发现身后早已经是无路可退。那么现在你可以试着让自己的身体先觉醒起来，去留一声汗，去接住那个迎面来的球，去挥出那一拳。一次次的对抗性的运动会帮助你长出新的血肉，直到遇见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勇敢的 真实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所有的沉默感。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0: 大家好啊。
9: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0: 哎，是的，棉麻混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9: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10: 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9: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10: 很快乐，
9: 很快乐。
10: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9: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三亚可能大家首选，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0: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9: 支柱产业，
10: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9: 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0: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
9: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0: 这个，
9: 对吧？
10: 很可怕，
9: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0: 没错，
9: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0: 对，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9: 对，
10: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9: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10: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9: 不习惯，
10: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9: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10: 对，
9: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10: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 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9: 挺多，
10: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9: 嗯，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10: 对，
9: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
10: 嗯，
9: 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
10: 嗯，
9: 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0: 哦，哎，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泰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9: 不算不算
10: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9: 80块钱，
10: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9: 这么低调，
1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还有沙茶面，
9: 明白？
1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9: 对。
1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9: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10: 是一个大碗里。
9: 嗯
10: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9: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10: 对，应该是这样。
9: 你说这种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10: 哎，就是
9: 里面也有是吧？
1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9: 把薄脆撒在粥上。
10: 对。
9: 嗯
10: 啊，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9: 对，然后带

0: 一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
1: 啊，
0: 东
1: 对
0: 西，
1: 对
0: 一
1: 对，
0: 点点。
1: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0: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1: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0: 对，这得
1: 他
0: 当地
1: 懂。
0: 人带着。
1: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啊，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儿排了特别长的队。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啊，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0: 也是长条的，
1: 长条
0: 两
1: 的，
0: 股卷在一起的。
1: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0: 对，咱也不拧嘛，咱是两个并
1: 对，
0: 行的嘛。
1: 是的，是的，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0: 没那么宣。
1: 对，没那么宣，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啊，火
0: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1: 对，是的。然后呢，他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啊，切成段儿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0: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1: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啊，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0: 和特殊性，
1: 对，
0: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1: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0: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1: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儿。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把泰国当做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1: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客。
0: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1: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啊，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啊，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0: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1: 对，
0: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1: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 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0: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1: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这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0: 天哪，
1: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
0: 嗯，
1: 过周末
0: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我觉得分，
0: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1: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0: 对啊，
1: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啊，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啊，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啊，最美日落啊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啊，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0: 有中文和英文，
1: 还有俄文
0: 啊！
1: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
0: 你说的在普吉吗？
1: 在普吉。
0: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1: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0: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1: 对，然后
0: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1: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比较靠前的选择。
1: 对，然后
0: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1: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
0: 就是
1: 俄罗斯文化镇，对，文化镇啊，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0: 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的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1: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0: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1: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纪，
0: 几代人，
1: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0: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1: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0: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1: 一度就是把持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呢，
0: 还产生了一些冲突，
1: 一定是有
0: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1: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这个也是略有耳闻这就不一一赘述。
0: 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1: 对，
0: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1: 对，然后
0: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1: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0: 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1: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0: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1: 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0: 三轮是吗？
1: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是
0: 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1: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0: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
1: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 电动车了、都是
0: 还是带发动机的，
1: 对，带排量的，
0: 嗯，
1: 所以危险还是
0: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

0: 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1: 对，
0: 嗯、
1: 是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的、
0: 嗯、对，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1: 印象深刻啊。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0: 人少
1: 啊。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
0: 嗯、
1: 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
0: 嗯，
1: 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
0: 嗯，
1: 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
0: 啊。
1: 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
0: 嗯，
1: 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啊，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0: 名副其实，
1: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
0: 嗯，
1: 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0: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1: 野，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0: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1: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多的时候
0: 奔着那儿去的，
1: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0: 等着
1: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
0: 嗯
1: 啊，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0: 哦、明白。
1: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0: 嗯
1: 啊，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
0: 嗯、
1: 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
0: 哦、
1: 啊，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0: 视野也很开阔，
1: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
0: 嗯
1: 嗯，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嗯、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0: 嗯、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让人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丈夫韩先生去世之后呢，董女士被他人以婚姻无效为由呢诉至法院。她这时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自己近20年的婚姻竟然是丈夫韩先生的一场骗局，以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是别人的合法配偶。那么在被法院认定为婚姻无效之后，董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她和韩先生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何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张梦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所要集中跟大家讲的这起案件的案情啊，一位是这个韩先生，一位是这个董女士哈。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前后经过是怎样的？那为什么长达将近20年的婚姻就会被确认无效呢？哎，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相识跟大家来讲起。我们请张梦跟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呀，他们俩是1996年认识的，然后认识之后呢，双方就迅速坠入了爱河。后来相处了几年之后啊，就双方就觉得，诶，我们是不是要登记结婚了？双方就在民政局啊，于2002年的时候就登记了结婚。
0: 哦，那他们从96年认识到这个民政局登记结婚，长达六年的爱情长跑是吗？
2: 对，时间还是挺长的。
0: 哦，那最后修成正果哈，02年结婚了，后来呢？
2: 双方呀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生育了一个小宝宝。在这个案子里咱们就叫他小韩吧。
0: 董女士是奉子成婚的哈。
2: 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已经生了孩子了。
0: 生了孩子了。对，其实不能说奉子成婚，孩子已经出生了，对吧？
2: 对。
0: 好，您继续说后来呢。
2: 后来就是在双方那个

0: 爱，然后准备怀孕生孩子结婚的时候呢，双方就说为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住处，然后董女士就跟韩先生商量，就说咱们凑凑钱在北京买套房子。韩先生说可以，然后他们就在01年12月的时候买了一套那个房屋，然后房子是当时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然后这些年呀，然后那个董女士、韩先生还有他们出生的孩子一家三口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
1: 那这一段时间来就是都是相安无事，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就一家人都相处的特别融洽。
1: 那当时那个房子，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是这个01年买的，那个时候房价跟现在来比差距是很大的。
0: 对，他们当时买这套100平左右的房子大概是花了50来万。
1: 那您继续跟大家说，一家三口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家当中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然的变化？
0: 好，就是这样的。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呀，这个韩先生啊，他是因为有那个心脏病，然后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后呢，这个董女士的生活呀也算是彻底改变了，她之前也从来没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发生了。因为这时候有一位李女士突然跑出来说董女士跟韩先生是重婚了。哇，那董女士觉得这怎么可能，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快20年了，这些年一直都相安无事，生活的这么幸福，怎么突然有人说我离婚了呢？
1: 那么在韩先生去世之前，董女就是那个姓李的那个人哈，完全是没有出现在董女士的视野当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0: 之前也是见过一次，但是他就是以为是那个韩先生的那个前妻，但是没想到他们是没有离婚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李女士这个来了以后要求董女士怎样呢？
0: 那个李女士过来之后啊，然后她先是把那个董女士告到了法院，说他们双方董女士和韩先生啊双方是重婚，然后要求法院确认他们双方的那个婚姻无效。然后确认法院查了之后，认为这个董女士确实是和韩先生是无效婚姻呀，因为一个韩先生之前和李女士是存在婚姻关系的，又没有离婚，这第二段婚姻肯定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啦。然后法院确认之后呢，然后这个李女士又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你们一家三口住这个房子就是韩先生的那个财产，应该是属于我和韩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在这里住了。然后就开始要求要分割韩先生这套房作为韩先生的遗产来进行分割，这个董女士就是万万没想到的了。
1: 那也就是说董女士和韩先生这个婚姻的确就是无效的是吗？
0: 对，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因为韩先生和李女士的第一段婚姻他属于还是在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没有离婚，所以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第二段婚姻是就是属于无效的婚姻。
1: 那董女士在这之前完全不知情吗？对于韩先生之前的婚姻状况啊这些问题。
0: 就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啊，就是韩先生跟董女士是这样说的，就说我以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我是已经离过婚了。然后他们当时去登记的时候，韩先生这个档案里面呀，那个婚姻状况也都是写的离异的状态，然后他们也顺利进行了登记。因为当时在可能是民政局那时候还没有联网，就查不到其他的那个状况，可能只能查到当地的那个婚姻状况，就是他就是一个离异的状况，然后就进行了登记，所以他对这个状况是完全不知情的。
1: 是这样的哈。那在这起案件的这个现在是等于说婚姻关系肯定是被认定为无效的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吧。那现在李女士把董女士给起诉了，她是要求自己完全占有这套房屋呢，还是说要一部分？
0: 董女士当时到法院的时候，她也是就是说我跟韩先生一起住了这么多年，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当时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应该是我们俩共同的财产。我现在就是要法院确认这套房子是我们俩共同共有的，我在这房子里面占有一半的份额。
1: 啊，
0: 就是这个诉求，对
1: 啊。那那个姓李的李女士，就是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那个妻子哈，她是什么意见？
0: 李女士的意见主要就是说，嗯，我不同意，这个房子就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凭什么有你董女士的份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俩的，跟你没有关系。
1: 哦，等于李女士就认为说，这个房子董女士你就得搬走，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全是我的，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嗯，当时一审法院就是审查之后认为呀、这个董女士啊、住的这套房子，是登记在那个韩先生名下，
1: 对，
0: 而且董女士呢又没有提交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她对这个房子有出资呀，然后购买的情况，然后就还是按照这个房子是韩先生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处理的，然后就驳回了董女士的那个请求，认为这个房子里没有董女士的一点份额。
1: 哦，那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最终的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董女士需要卷铺盖卷走人了，
0: 就是这样，
1: 是吧？
0: 对，
1: 那董女士肯定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审的判决结果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张梦啊，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刚才讲到，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一审法院经过判决，那么最终认定啊，这个董女士呢可能就没有机会有这套房屋的这个份额了。那么这起案件的这个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是董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是吗？二位，
3: 对，那么董女士呢，对这个一审判决不服啊，那么向我们一中院呢提起了上诉。她上诉的这个主要请求呢，就是认为，这个房产呢是她和韩先生在这个同居的期间啊，那么共同购买，那么属于她和韩先生共同共有的房屋，所以她还是要求确认她对这个房屋呢享有50%的份额。
1: 那作为这个李女士啊，就是这位韩先生的合法的妻子，她肯定对一审判决没有什么意见，是吧？
3: 对，
1: 因为一审基本上是支持了她的这个诉讼请求的，
3: 对，
1: 是吧？那么到了二审的时候，法院主要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3: 那么在二审法院的这个查明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个房产啊，那么我们发现，就是当时虽然是在01年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房产呢，它主要还是采取一个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首付的这个支付上呢，它是支付了可能十多万的这个款项，然后主要的这部分呢，还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啊来购买，然后这个贷款的偿还呢，也是在这个董女士和这个韩先生这个同居期间啊，那么来偿还的这个贷款啊，最后还清了之后啊，然后才获得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证。
1: 但这个房子一直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1: 是吧？
3: 对，
1: 那查明了这一点，有助于法院做出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3: 因为对于这个房屋这个权属的判断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一审法院在这个认定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这个董女士没有任何权利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购买的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说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啊，我们说虽然他们的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啊，但是从他们登记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购买房产的这个时间之后。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韩先生购买这个房产的时间啊，是在他们二人登记之前啊。那么我们说，即使是合法的这个婚姻关系啊，那么在这个之前购买，那么他可能也涉及这到底是个人财产的认定啊，还是夫妻这个共同财产的认定，那可能就会有这种争议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时间的判断啊。那么因为你是在这个登记时间之前，而且又是登记在这个韩先生的名下，那么又结合你这个董女士呢，你没有提交证据啊，那来证明，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说从这个购买的时间上来看，因为确实也是这个时间很久远了啊，那么董女士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啊，这个董女士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她有出资
1: 嗯
3: 啊，他有这个款项的支付行为啊，那么所以一审说，那么你既然证明不了出资啊，那么我们毕竟这个在无效婚姻的这种。

0: 情况下呢，他和这个合法婚姻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权属的判断啊，他有差异的啊。那么所以是基于这种考虑呢，他给认定成是这个相当于是认定是韩先生的这个个人财产。
1: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刚才这个合法官也提到了，他们这个董女士跟韩先生是在2002年7月份登的记。
0: 对。
1: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2001年12月份买的，中间差了8个月的时间。是吧？也就是房屋的购买要早于他们登记8个月。
0: 对，
1: 这个您刚才呢是讲的这个一审法院他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二审之后，我们通过刚才的查明的相关的这个房屋的涉及到这个购买啊、贷款啊，以及呢这个偿还贷款的支付的情况，二审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那么就是我们说啊，对于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这个财产的认定啊，那么我们说得在这个分割的时候，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虽然这个婚姻啊被认定无效，但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呢，如果不能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所有的，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你比如说如果确实是韩先生证明我是在这个婚前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出资的啊，那么是个人财产，你除非是这种情况啊，你证明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处理原则呢，还是认为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在他们同居期间啊，我们说不是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在同居关系期间他取得的财产呢，一般上原则呢还是认定是按共同共有来处理啊。那么共同共有呢，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呢，我们说，而且在民法典规定，它有一个处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照顾无过错方啊。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婚姻的无效啊，那么它通常都会有这个过错方、无过错方，因为你这个无效，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吧？
1: 对，
0: 它有这个无效的原因。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通过我们的查明事实呢，可以发现是这个韩先生啊，在这个结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对这个董女士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欺骗行为啊，有一定的欺骗行为。那么从董女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对于婚姻的无效，她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既然他是没有过错，我们说对于他们在这个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的分配上呢，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其实就是说要向他倾斜，他应该要这个多分啊，或者是这个考虑，就是对他有这个倾斜照顾啊，是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在这个案件中，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就是说从这个房款的这个偿还情况来看啊，就是
1: 我们说贷款的偿还，
0: 对对，贷款的偿还，就是虽然董女士啊，她提供不了证据，比如说她证明是这个他出资或者什么情况，但是我们说从李女士这个角度啊，她其实她也不能证明这个出资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韩先生本身这个已经不在了啊。从李女士的角度呢，她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其实她对这个韩先生情况她也不清楚。啊，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韩先生买的这套房在什么处所啊，这个对他也提供不了证据。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双方都提供不了证据啊。那么而且这个本身这个偿还的这个时间，我们通过这个贷款的偿还，他也能发现是在这个同居关系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啊。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长的期限内呢，又是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共同生活的期间啊。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共同啊支付这个房款来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1: 对。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那既然是这个韩先生和这个李女士是合法的夫妻的话，那为什么韩先生和这个董女士共同居住这么长时间，这个姓李的这个女士就很少出现在韩先生的视野当中啊？为什么董女士就对这个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妻子如此的陌生？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案件也是这个有您这种疑问哈，但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这个当事人的隐私，所以我们也没有具体问啊。但是确实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就是李女士这个，他在这个婚姻这个关系存续，我们说他是合法婚姻当事人，
1: 对，
0: 但是他对韩先生的这个一些行为，我们说韩先生和董女士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共同，他肯定那就不回原来的那个家了，
1: 对，
0: 是吧？
1: 肯定是不回了。
0: 李女士肯定是明知的，但是李女士呢，她确实她是这个说她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确实也是有一定疑问，但是这个确实是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我们也这个不好、
1: 对，而且韩先生已经去世了，
0: 对，
1: 有些情况呢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
0: 对。
1: 但是的确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0: 对对，
1: 是吧？那按理说这个合法的夫妻啊，而且婚姻关系还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这20年就没有怎么太露过面？
0: 对
1: 啊，甚至是双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是吧？
0: 对，
1: 如果真的很爱韩先生的话，他可能早就找上门去了。
0: 对对
1: 啊，是吧？啊，这种情况现在随着这个韩先生的去世可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0: 对，
1: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何瑞法官的介绍，那么最后咱们二审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0: 最后我们二审法院呢，就是基于刚才提到的一个民法典的这个原则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财产的分配上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财产的认定，我们刚才说了啊，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啊，那么肯定是这个归一方个人啊，因为这个是和合法婚姻关系是不同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只要是在婚后那么取得啊，那么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婚姻无效的这个前提下呢，他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个人的，那么这个就认定为个人。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呢，我们就一般呢还是按照原则是认定共同共有啊。那么首先在共同共有的前提下啊，又这个按照这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呢，所以我们最后呢考虑是这个房产是判决50%是归这个董女士所有，因为这个房产确实现在价值也很大了，现在基本上这个房价也得这个700-800万。
1: 那最后就是董女士是还有50%的这样的份额、是吧？
0: 因为这个是董女士自己的诉求啊，她其实她起诉的就是50%，所以这个也是按照她的诉求来这个进行支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我是一丹，这里是单曲循环。在你眼中生活是什么呢？也许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还是有很多自己放不下的目标和理想。一直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当很累的时候也想放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可是回到现实，还是要努力的赚钱，认真的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因为还有那些爱你的家人。曾经以为30岁很遥远，却发现18岁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嘉桦安娜的《30啊，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笑光年的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冰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扭得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新鲜的旧歌。前些天看到一篇写滚石歌手的文章，然后突然就想到了赵传。如果说特别和另类的话，赵传应该算是滚石唱片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他没有帅气的外表，也没有细腻的声线，但是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最平常人的效果，并且极为坦诚地为赵传制作了一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有一说一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大众也抛开了外在美，开始仔细聆听内在美。从那一年开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仿佛也成为了一个口号，带给许多人勇气。而从音乐风格的角度来看，赵传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在流行和摇滚的边界中找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寂寞的骄傲》是收录在1989年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那个时候赵传正式当红，人们喜欢他呐喊式的输出，喜欢那种仿佛可以穿透人心的声音表达方式。《寂寞的骄傲》由刘余瑞作词，殷文琪作曲，涂慧源编曲，刘天健制作，创作团队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这并不是一首大流行的歌，但是每个年代来听都可以有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多余而真心的安慰是如何折磨我的心？寂寞的骄傲是我唯一能够让自己掩饰起伤悲的武器，一杯烈酒也可以温暖我的心灵。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再听到这首歌，我想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生活的瓶颈，我不会去打扰他，安静的陪伴也是一种睿智的成熟。赵传以他豪迈而带有颗粒感的声线，释放着豁达奔放的生活信念，也在传递着一种情感的态度。虽然是呐喊，但是却也不乏铁汉柔情。赵传声音里的蓬勃生命力自带滤镜，让人很难不被吸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范逸臣《时间沙》。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很多新生歌手踏入歌坛，掀起了歌坛的惊涛骇浪，也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那些年的华语歌坛更是如同神仙打架，张韶涵、S.H.E、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F.I.R 乐团等等，这些港台极具代表性的名字纷纷从那个时候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直到今天，这些人依然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而我们今天解冻的歌手并没有前面那些歌手如此耀眼，可是依然在那段时间拥有姓名，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有着阿美族的血统，学生时期开始组建乐队，在 pub 驻唱。驻唱期间引起音乐人李世先的注意，于是他把范逸臣推荐给了风华唱片。2002年8月，范逸臣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般歌手的处女作都是非常用心的，第二年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首《时间沙》就是专辑的 A 面第二首。时间沙虽然没有成为热门曲目，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可听度。这首歌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另外一面，歌里面唱着，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的回忆也被覆盖，痛变成了一种等待，记录我真实的存在。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许多年以后再来听这首歌，或许用来形容范逸臣的近况更为贴切。跟我推荐这首歌的朋友说，他对范逸臣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之后的专辑，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酷爱乐团，在2009年和黄冠龙组成的乐团。再之后，就鲜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我想，这就是多数人的人生吧。曾经辉煌，归于平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一些新鲜的旧歌。巫启贤，爱自己。1986年，23岁的巫启贤怀揣着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成为当时中国台湾娱乐圈最年轻的面孔之一。太傻之后，时隔2年，25岁的他出版了在中国台湾的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销量突破了100万。成为了年度十大新人，斩获各大流行音乐大奖，从此声名鹊起。叱咤歌坛几十年，他是集创作、演唱才华于一身，创造了许多第一次，也开启了马来西亚歌手去中国台湾省发展的先河。1995年，

启贤再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那一年，他出演了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的男主角，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那一年，他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爱那么重》，这首《爱自己》就收录其中。是由巫启贤自己谱曲，并和陈嘉明共同填词，文字简单直白，但是却拥有力量。我们常说，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如果落实到生活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好多，比方说，保持内心的善良、阳光、自律、勇敢和礼貌，不要否定自己，把期望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时间会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积极的能量，量变到质变以后，你一定会遇到另一个太阳。爱自己并不是代表要自私，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如果你常常感到不快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还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着自己。所以，往后余生，请努力的爱自己，好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有一些人，有一些旋律，无论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但是音乐都在帮我们记着。

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
3: 2012年12月，白安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麦田捕手》。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在内地算不上皆知向闻，以至于直到2021年还有人说它是沧海遗珠。实际上在好几年前，它曾经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仅仅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就超过了 1.18 亿，而作品中所蕴藏的情感足以跨越山海之隔，与许多聆听者产生共鸣。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4: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

0: 最初按下播放键时，这首歌给你带来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渺小和孤独。这是白安从台湾到北京录音时写下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作品傍身。在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里，他看见了天地广阔，人潮汹涌，愈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卑感肆意滋长。太多人想逃离北上广，也正是因为那一瞬间升腾而出的无力感。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感受时，身边的朋友们却一直在鼓励他。你有最敏锐的音乐嗅觉，你有别人模仿不来的嗓音，你一定可以。这些话有一些是真情实感，有一些或许是客套，但是白安都记在心底。他也希望用自己的音乐作品陪那些正在步行穿过虚黑长夜的人。于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诞生了。白安在2013年的海洋音乐节上表演这首歌时，对底下的观众说：“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怀疑自己。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怀疑自己，就像我不曾画过一只鸡一样。”

0: 在正式版的单曲中，你可以听到大量的烟花燃放声音的采样，炙热绚烂的烟花消解了钢琴和合成器音效可能在听觉层面带来的冰冷和疏离感。副歌处昂扬开阔的转调也让整首歌曲的色彩由冷转暖。而在文本中，他讲述了一段渺小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的故事，彼此救赎，让他们不再害怕，在广阔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原来这首歌唱的不是孤独，不是渺小，是温柔，是陪伴，是救赎。当你认真地听完这一首歌，或许生命中偶然爆发的某种负面情绪也会因为这样广阔的温柔得以消解。这不恰恰是音乐的迷人之处吗？单曲循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说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这个歌呢是十一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方文山填词，杰伦来作曲。歌曲创作当中，周杰伦也是用了他古典钢琴的扎实底子，结合流行元素，延续了他之前的那些 rap 风格，初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以旋律为主，唱歌继续是吐字不清，但是听不清也 OK， 大家反正已经习惯了杰伦的一贯风格。夜曲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离去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钢琴前奏也是自带悲伤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阿玛尼。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阿玛尼 Makupenda Makupenda Wewe，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阿玛尼就是和平之意，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听阿玛尼。

0: baby。
1: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她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她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她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 Yeah.

0: 有哭，没有说。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0: 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

0: 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7: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9: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0: 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级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是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随着全市中小学生全面进入暑假，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截至目前，全市已排查危险水域

2069处，明确高风险水域3601处，设置警示牌、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4个1，设施1.12万套，开展宣传培训1182场，演练557场，市县两级成立检查组109个，开展督导检查379次，发现并整改隐患问题507个，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批特色做法。浙江市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接入无人机自动喊话系统、智能监测摄像头等智能终端230多个，打造智防网络。长阳将80多个重点水域视频图像接入县应急指挥部，实现全天候的监控。点军区围绕重点休闲水体建设摄像头和喊话音柱30多个。夷陵区针对江河岸现场的特点，推广打桩加牵绳加挂瓶加细圈加围合组合措施。五家港区对辖区内的游泳场馆和水上项目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每天固定时段对江河水库进行无人机巡飞。西陵区联合市冬泳协会在滨江核心地段打造防溺水一线救援中心站，动员沿街商户、小区物业参与联防联控。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宜昌本土企业湖北康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和应用，该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用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今年上半年，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积极开拓肉品的外销市场，生猪、肉牛、家禽的屠宰量实现了全面的增长。一至六月，全市生猪屠宰量达到89.92万头，同比增长38.89%，屠宰量创下历史新高。肉牛的屠宰量17109头，同比增长8.44%，家禽屠宰量610.74万余，同比增长26.09%。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第四批全国高校100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100名研究生党员标兵遴选结果的公示。三峡大学电气和新能源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龙斌同学入选全国高校100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宜昌朝天吼漂流景区于7月10号启动为期8周的主题音乐季活动，每周五、周六晚上为游客带来不同主题的夜间音乐体验。因江海路夷陵大道至东山大道段分街道半幅施工，为了保障沿线市民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8号开始临时调整223路的运行走向。如果有疑问，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咨询。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于7月9号到15号在湖北举办，本届台湾周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武汉、襄阳、宜昌、黄石等地设分会场，
将汇聚两岸经济行业重要代表以及台湾青年

基层台胞等各界嘉宾约1000人，其中台湾嘉宾约600多人，全方位搭建鄂台深度交流、携手合作的优质平台。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专员考核认证培训活动已于近日收官，774人通过考核认证，获得湖北省知识产权专员证书。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证专员突破了4000人，专员培养模式赋能产业发展，经济效益超10亿元。2025年全省新增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3家，其中43家来自专员所在企业，占比近70%。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立全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次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项目之中，湖北省主持完成项目共获奖11项，其中国际科技合作奖项2项，全国仅9项，创湖北单届奖最高。文化和旅游部7月8号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围绕消暑、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万元的消费补贴。7月8号，我国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在广东省江门市交付，为海洋强国建设再添一海工重器。2026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而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肖长江建议，饮食方面可以适当的来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功能性软糖真的能够护眼抗老，这算不算智商税呢？那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啊，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还有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青睐，甚至呢有人将其视为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就吃上两颗。但也有一部分消费者质疑这种产品为智商税，那功能性的软糖真的靠谱吗？咱们的消费者又应该如何选择呢？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3: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五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4: 是的，
3: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5: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6: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5: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

0: 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0: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都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嘎巴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嘎巴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重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0: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

0: 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

0: 及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

0: 送税。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在今天的7:32，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峡州大道上，目前在峡州大道靠近我们的安家榜的这一侧呢，其实在这一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率是因为我们的桥面目前由于在我们的花洲路施工，所以说很多右转的车辆导致了一些停滞的情况，并且呢现在在大连路上的车流也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在峡州大道辅路，如果您是上了我们的峡州大道之后，您再继续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此处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宜昌城区各个路段呢，我们先来看到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新民一路靠近二医院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是从我们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新珠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解放路上，目前呢在解放路与二马路的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具体是从天桥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刚刚进入到我们的云集路之后，想右转往解放路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的解放路上整体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一直从我们的云集路与解放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湖堤街与我们解放路的交汇处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说到湖堤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双向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车流量都还在缓慢的行驶当中。我们再来观察到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车情况，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无论是在万达广场还是现在在大南门，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并且呢没有出现说很多车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而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目前呢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桥面，您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在此处分流的时候，可能您进入到主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来车，并且呢此刻在这个进入到下川通道的入口处，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

0: 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以及城东大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算是比较大。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自从我们的桥面施工完成之后，其实现在往我们的体育场路以及往我们的菊香大道都是通向了很多。而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三月的门口这个路口呢，其实四个方向的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而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目前呢我们的山河园路仍然在施工，所以说您如果是从城东大道下行进入到山河园路的话，您一定要小心，您要选择绕路前往我们 我们的东山大道。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的中南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没有很大，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在玉安路小学，在我们的玉安路与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丁字路口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 没有很大，并且无论您是继续执行往我们的菊香大道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以及在我们的新发广场的沿线这一带呢，通行压力都还并不算是比较大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周五。
2: 今天城区的总体天气情况呢，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5度，是一个多云天。但是同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可能很多人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台风啊，或者是巴威啊，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瑟瑟发抖。而根据昨天的这个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它可能会在12号到13号来到我们的湖北，甚至是影响到宜昌啊，届时会有一些这个暴雨的天气。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呢，如果说遇到一些暴雨天气，非必要咱们就不外出了啊。今天周五来好好的提醒一下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您开车要前往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包括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信息。
0: 而在今天周五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和心跳和血压都息息相关的词，叫做前额叶友好。
2: 前额叶啊，其实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陌生，但它就是那个号称大脑总指挥的区域，它是负责理性决策自控力的那个啊。
0: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做前额叶友好。我打个比方啊，前额叶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 CEO， 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先看一眼今天的库存够不够。而库存呢，就是多巴胺、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
2: 结果如果说这位 CEO 还没喝口水，早高峰就来了。比如说地铁里这个人挤人啊，公交车里面人挨人呐、或者手机里三个群同时在艾特你，
0: 是的，
2: 前面的急刹车，后面车狂按喇叭，这时候你觉得这个 CEO 他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对，他可能已经保持不了理性了，就是保命、
2: 保命要紧 是吧。其实大脑里的这个杏仁核呀，就是它是情绪警报器，会瞬间他可能就抢过话筒说有危险
0: 啊。
2: 这个时候你的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可能就冲上来了，心率就加快了，血压就随之升高了。
0: 而我们前额叶这位 CEO 呢，他可能需要高能耗才能运转，好比一台计算机，但在应激的状态下，能量被优先分给四肢和本能反应， CEO 的供电被强行拉低。
2: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新词儿，听起来还有点意思啊，叫前额夜友好。它本质呢，其实不是让你在早高峰随时保持微笑，这个真的不太现实，因为早高峰突发情况太多了，孩子书包忘拿了，上学要迟到了，上班要迟到了，而是说在这套生理机制的前提下，咱们能不能少做几件啊，拔掉 CEO 电源的事儿啊，不要让它宕机啊。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一睁眼啊就看到工作群啊，然后一刷起手机啊，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以前说的开屏广告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今天我们先说第一个被大家最容易忽视到的前额叶杀手，就是声音攻击。
2: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前额叶友好啊。声音攻击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些让你觉得听起来很吵的声音，比如说喇叭声啊，一些爆站名的声音，短视频的外放声，但其实这些声音又不仅仅是吵那么简单，它会让你的这个听觉皮层持续超载。
0: 对，
2: 前额叶呢，它可能为了过滤到这些噪音，它不得不额外的调用一些抑制功能，它每过滤一次，可能就消耗一点它的这个认知资源了啊。
0: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跟大家说，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烦躁啊，它不是性格的问题，可能是生理预算的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出门穿哪件外套，走哪条路会不会更堵，要不要回那条消息，回什么措辞，遇到角色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费神，怎么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好像听起来有点复杂，就是遇到决策的时候咱们怎么才能够不费神呢啊，其实这是最主要的，怎么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前额叶，让它随时保持比较友好的状态。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好像还没到工作岗位上呢，还没做到这个工位上呢，就已经是会觉得有点疲惫，有点疲劳了。这种疲劳可能就是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出行的路途上，或者是整个早高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是出现了一些耗能的情况了，就是你消耗它了啊，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烦恼，或者是怎么来让我们的前额叶不存在这样的烦恼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今天我们同样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同样是有答题互动的，是关于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以说也请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66621059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中来。今天同样是有五道题。
2: 是的，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依旧啊，整个题目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法律条款有关，包括今天的这个答题的题目呢依旧是有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啊，所以说题目也是比较的简单，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通过我们的银商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 66210059已经是开通了。所以说我们的早高峰进行当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答题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66210059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我们的这个答题呢会有一些题目送一些奖品送给大家。奖品呢有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腰靠颈枕一套，或者是有我们的优弟妞妞的这个代金券啊，大家都可以来冲一冲，题目非常的简单。同时呢，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报告一声啊。此时此刻就看到在沿江大道上今天早上流量都还挺大的，目前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在经过到中南路口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排行，从合一路过来在中南路口前会有一些排行，包括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港澳路上呢从东山大道这一侧过来的车流有在逐渐增加，但是目前通过视频大家也能够看到没有形成大排长队的情况。同时呢，如果说您经过到宜林长阳大桥延伸段这个高架桥来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在一些这个转弯呐，或者是在选择自己车道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

0: 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车流量是明显增加了不少。目前呢，在明月酱油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车流量排行的压力的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现在除了进入到下川通道的主路之外，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在辅路上继续直行的话，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车距，控制车速。昨天呢，我们在下川通道内部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今天的时候，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的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您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当您在宜化大楼的门口的时候，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有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的需求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路口您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其实也并不大。而您在如果是在我们的西宁区德胜街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育才路的门口，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与育才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西宁区德胜街小学的门口，在这一段呢，可能遇到的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而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其实在二云的门口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双向上都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上排行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二云的门口以及在往上海三联书店方向行驶的这个路口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您在西宁一路与我们的珍珠路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三联书店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再来看到医院的门口，目前呢，在蝴蝶街、解放路以及龙康路这三个路段上的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在解放路上一直直行前往蝴蝶街，然后蝴蝶街呢您继续直行想要右转往我们的宜昌市工人文化宫方向行驶呢，在这片连接处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扶绥路和二马路上的整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解放路以及蝴蝶街还有龙康路一直往云集路方向这一小段呢，您都要注意到我们的通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很大，可能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从广电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继续直行，想要左转往我们港澳路方向行驶，想进入到金东山大市场呢，在金东山大市场的门口，也就是港澳路，一直从我们的青岛路到长街路这一小段，大概有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但是今天早上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我们

0: 的港窑路在窑湾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珠海路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上周而言以及前几天而言都是比较小的，目前呢其实并没有出现出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宜昌城区哪个路段行驶呢，都要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出门穿哪件衣服，走哪条路，会不会更堵，要不要回那条消息，回什么措辞，遇到角色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费神，怎么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
3: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太过于焦躁或者是太过于急躁的时候，整个人就会血压升高。
0: 是的，
3: 这个其实就是前额叶不友好。其实你每一个选择，不管大或小，你的前额叶都会参与决策啊。不管是他喜欢管闲事儿也好，还是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但问题就是，前额叶的决策能力其实就像咱们手机电量吧，早晨肯定是满格的啊，但是每做一个选择，它可能就掉一格啊，就会消耗它的能量。
0: 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这种决策的疲劳，它并不来源于我们的事情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好像 A 也好 B 也好，好像我的选择很多，而选择越多反而就给自己那种内耗啊以及疲惫的心理也就会更多。
3: 所以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决策疲劳。就是比如说你早高峰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细微的选择，从出门穿哪件衣服开始。
0: 是的，
3: 然后其实它一直会透支到你可能大概10点你还会开个会的判断能力，有可能你还在这个车上纠结说要不要给哪个同事朋友圈点个赞，看起来好像不那么费劲儿，但其实它和前额叶开会用的这个能量只是同一个啊。
0: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疲劳啊，我想可能大家更应该趁着我们的暑假到来以及周末到来，要大家要出去走一走了，可能更多的亲近一下自然，亲近一下美景，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而说到出去走一走呢，其实在这个暑假，我们的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在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呢专属宠粉活动，7月11号，也就是明天即将开启，多重福利呢都等你来了啊。
3: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啊，如果说您走 S68 翻霸高速，无论在哪个收费站下站之后，记得去找工作人员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持续到整个暑期的，一共有3个玩法。第一个呢就是拼图收集，你在高速出站的时候呢就可以领取到随机拼图碎片一张，集齐完9张这个碎片拼图就可以领取到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啦。
0: 而我们的第二个玩法就是在高速出站的时候就可以领取到一张刮刮卡，即刮即兑，像水杯啊、靠枕呀、清凉礼包啊以及蓝香泉的饮用水优惠券都可以全部送给你。
3: 第三个就是非分享有礼，可能你之前也走过 S68 翻霸高速，但是你只是关注于自己眼前的道路，但是呢这一次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S68 翻霸高速所串联起沿线的非常美丽的风光和景色。你无论是发送照片视频带指定文案到您的朋友圈、抖音或者小红书上呢，集齐30个赞之后呢，凭截图都可以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到像水杯、靠枕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礼物啊。这个呢是比较指定的一个领取地点，就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
0: 还需要注意到 的就是在您如果说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我们的一路兰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就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祝您更快拿奖。
3: 是的，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个暑期来畅游美丽宫。

0: 都会有一份幸运相伴，选 S68 番八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来解锁治愈你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啊！我觉得玩的时候，我觉得是最不费钱额叶的，因为你那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抉择，你只需要享受到当下就好了。
1: 是的，我昨天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如何分辨你现在的状态是轻松还是紧张，还是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了焦虑呢？其实你就把手指放在你的鼻子下面，然后开始往外面呼气。如果说此刻您是觉得你的左边的鼻孔堵的话，左边的鼻孔更加通畅的话，就是更加放松的状态。然后如果右边的鼻孔更加就是出气更加轻松的话，那就是焦虑的状态。是真的好。
0: 还有这个
1: 是的，可能也是体质原因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0: 你是心理暗示吧？
1: 那也没有。
0: 你可能是不是提前知道答案？
1: 那不是正儿八经的。我就是
0: 下次我在那种很放松的情况下来试一下。
1: 对，你来往问呼吸，你看一下是哪边出的气多一点。
0: 对，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来让我们前额叶友好，其实就是相当于来给大家消除一下咱们身体机能内的一些内耗。我觉得它这个你让前额叶不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内耗。你让它不停的去做选择，然后不停的让它参与一些决策。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是决策疲劳，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来把这种把它降到最低呢？怎么来做呢？就比如说你前一天就直接定好，哎，我第二天穿什么衣服，打包，比如说你要出门的话，可能就是把要装的东西都装好，或者是你就定好自己的一个路线，甚至是决定好说今儿早上到单位之前的这个路上我不看工作消息，就是在正式上班之前我暂时先不回复，不是那种很紧急的情况，我先不回复，就是早上不要让它消耗的太多啊。
1: 是的，所以说成熟的前额叶可能就是尽量只做执行而不做决策，执行是低能耗的，但是决策是高能耗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就把咱们这一部分的前额叶的消耗给它省下来了啊。
1: 是的，
0: 留到10点钟可能你要交方案、交总结、交材料的时候再来用它。所以说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啊，
1: 对，
0: 就是大家早上做了哪些不需要选择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会固定的喝同一款豆浆，或者固定的吃同一家的早餐，固定的坐同一个位置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一下这种生活当中不需要选择的时刻。这些其实看似无聊固定的动作，但其实它真的是在给你的前额叶发补贴，能够让它减少它的这种消耗。所以你会觉得看起来哇，都选一样的，这多无聊啊，多没趣啊，但其实好像另一方面看起来也还是挺友好的。所以就这个话题大家今天可以持续跟我们来说一说。但是阿都耿就说到了，咋这么纠结呢啊，你看你肯定就是不内耗不纠结的人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应该对你来说都不存在，你的前额叶是相当的友好。
1: 其实今天早上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给大家的前额叶发补贴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6621059。今天的选择题真的没有
0: 不需要你纠结，
1: 对，都是多选题。而不需要纠结的多选题答案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所以说也请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6621059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中来。而今天的我们的答题是关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它是我国首部民族团结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贴近我们的百姓生活，关乎家家户户，是守护各民族和睦共处以及共建美好家园的法治保障。
0: 是的，这部法律呢其实也是立足咱们百姓民生，贴近日常点滴，遵守民族团结法律不用今天之举，其实它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言行当中，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团结邻里亲友，抵制分裂言论，主动维护邻里的和睦，维护民族团结，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社会的稳定，守护幸福的生活。那在咱们说完之后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听友在线上等候了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给他先出一道非常简单的超级多选题啊。
0: 是的。
1: 喂，你好。
0: 第一道题就上多选题是吧？
1: 是的。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2: 表贵姓丁。
0: 丁先生你好。那因为你今天是第一个打进电话来的啊，所以说就是给你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2: 好的。
0: 于浩说这道多选题非常简单啊，是一道超级多选题。
1: 是的。
0: 好吧，那仔细听题，仔细听题啊。
1: 注意听题啊。某地准备开展一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以下哪些内容应当重点体现？ A 各

0: 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 ；B. 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C. 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 ；D.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E. 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请问您的选择是？
1: ABCDE。
0: 对，没错
2: ，ABCDE 是的，
0: 好厉害，好厉害，恭喜您答对了。
2: 你确定你是发自内心的夸赞吗？
0: 是的啊，其实我在想的时候，
2: 啊，
0: 可能如果说每一个选项的话可能啊，一说到的时候可能还会心里有点紧张，
2: 对，
0: 但是
2: 你还觉得你可能要念第二遍，是不是大家没听清楚？
0: 但是其实哇哦，其实大家一听完就知道选了 ABCD，
2: 我感觉就是通过这个互动环节都是能够锻炼大家的脑力，
0: 对，
2: 他突然一下前额叶不友好了，因为他要不停的分析，
0: 像今天我们的题就不需要做选择，不需要做思考，就用执行即可啊。
2: 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就是都要，我都要选啊。
0: 是的，恭喜您答对了，丁先生。
2: 好的，感谢丁先生您的参与。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联系奖品的发放事宜，感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线上不能多聊了啊。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还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今天还有单选题和多选题啊，多选题其实听起来有点复杂，题干有点长，但是题目都非常的简单啊。所以说呢，今天在答题互动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在刚才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打进我们的热线，但是要请您稍微要等一会儿了，我们在这一段路况之后就把您请进来。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比较明显的主要聚集在我们的602路的快速路。目前在双向的车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下到我们下川通道的这个入口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的话，请您要注意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请您提前的尽早的分流。而在我们的车辆队尾是已经发现可以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传柴东院的这个门口，这个附近上到我们的602路的辅路处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仍然是在我们的 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相较于周一到周四而言是要小。